0: 为即日起到2026年6月30号。目前，石家庄市坪山县驼梁景区仍然实行封山管理，从即日起到2026年5月31号不对外开放。一季度，雄安新区外贸进出口总值205.5亿元，同比增长17.6倍。日前，幸福张家口 APP 民政救助专区正式上线运行，这是全省首个市级社会救助网办平台，张家口市民足不出户即可在线提交救助申请。国铁集团消息，铁路部门将推出老年旅客折上折优惠和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等新举措，助力更多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假期的最后一天，不妨去赏赏花吧。若您想在赏花的同时触摸历史，承德恰逢其时。避暑山庄的文官果花正值盛放，普陀宗城之庙的丁香也正浓，花香伴着微凉的山风，是北方春日的限定体验。若您想在盛放的花海中饱览山河，秦皇岛不可辜负。祖山高山杜鹃的花期恰与五一假期完美重合，塞北小黄山的奇石与粉紫花海沿着天女峰肆意蔓延。若你想拥抱繁花，请纵览燕赵腹地的百里花潮，月季在石家庄滹沱河畔铺就五彩地毯，衡水故城的芍药，保定琅琊山的牡丹，廊坊市自然公园里的繁花似锦，都以最饱满的姿态邀你共赴一场花不醉人人自醉的乡野盛宴。抓住假期的小尾巴，让我们一起寻着花香与绿意，邂逅燕赵大地的绝色风光。北方快车五一特别策划，致敬每一份坚守。今天来听第五期《半世耕耘筑种业》。春深燕赵，麦浪滚滚。在河北新集广袤的田野上，有一位头发花白、步履稳健的老者，躬身田间，指尖抚过麦穗，眉眼间满是温柔与笃定。他是全国人大代表、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组顾问、河北省小麦专家顾问组首席专家郭建考，一位将50余载光阴都倾注于麦田的育种人。一说起小麦，他就兴奋，脸上泛起红光。一开始，我就是想让大家都能吃上白面馒头。1951年11月11号，郭建考出生在河北新乐车谷村，家穷人多，小麦品种不好，吃不饱，别说馒头，连粗粮也不够。1971年，郭建考考上了石家庄农业专科学校。1973年，石家庄地区成立农业科学研究所，他有幸成为第一批技术员。刚出校门的郭建考主持小麦研究室，农研所是在滹沱河故道上垫土建成的，一没经费，二没实验田，三无设备，四无专家，连试验材料也没有。郭建考和同事们愣是在河滩上用小推车一点一点运土，在沙滩上建试验田，育出了小麦种。1975年，河北新集马兰村的村支书来考察麦种，郭建考坦诚相告，想要得到适合推广的种子，最好还是在和大田一样的土里育种。村支书发出了邀请，要不去我们那儿实验。于是几个人一路颠簸到马兰村扎根，这一扎就是几十年。农场距马兰村5里地，平日里就几个人，马兰农场交通不畅，下了班车还要步行10几里才到，去了一住2-3个月。有一年，郭建考过节回家，步行10几里到了村口，从下午2点一直等到天黑，也没有等上班车，只好艰难地迈着快要冻僵的双腿回到农场牲口棚，在那里将就着住了一宿。人手也不够，下地播种、拉楼、送肥、上头茬水浇地，都得他们亲力亲为。培育一个小麦品种，往往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每年前后经历8个月，整地、施肥、播种、管理、收割、脱粒、烤种，一个流程都不能少。从进入农研所开始，一年四季，郭建考每天从早到晚盯着麦田，一株一株观察，上百个环节，一个环节有疏漏，一年的汗水就可能付之东流。他说，农业科学研究没有惊天动地，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一点一滴的积累。 他就像图钉一样钉在了麦田里，坚守为国家培育优良麦种的初心。2022年，他们最新培育的马兰一号小麦单产863.8公斤，在我国北方缺水地区，这个单产量可谓振奋人心。多打粮食既是为家也是为国，郭建考和同事们把小麦亩产提高到500公斤、600公斤、700公斤，最新提高到800多公斤，单产记录不断刷新，农民们高兴，郭建考更高兴。如今郭建考的小麦三步走目标正在一步一步地实现，从吃上到吃好，还得节水健康绿色。讲起未来的目标，他眉飞色舞，滔滔不绝。一个育种专家培育一个品种并不难，难的是让老百姓们认可，要让每一寸土地生产出更多的小麦，让每一滴水生产出更多的粮食。稍后是北方快车假期特别节目新闻故事，今天为您讲述探索身边的科学密码王爽的故事。
1: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0: 下面给您带来的是北方快车假期特别节目新闻故事。从害怕虫子到虫情专家，他如何克服心理障碍，练就火眼金睛，成为守护植物健康的一道防线。下面为您讲述探索身边的科学密码王爽的故事上集。
5: 他就是王爽，颐和园的虫情测报员。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对颐和园中的各类昆虫进行监测预警，确保及时发现病虫害，并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进而维护颐和园及周边地区的生态系统的稳定，以及保护园中古树植被的健康。听上去，虫情测报员这个岗位的工作似乎琐碎而简单，但事实上却极为复杂繁重，而且对于颐和园来说更是尤为重要，被称为颐和园中守护植物健康的一道防线。工作十余年来，王爽已鉴定出丁香、梨树、海棠、矮牵牛等多种植物的病害，积累了400余种病虫害和天敌昆虫的监测资料，亲手制作了1000余件珍贵标本。那么王爽为何会选择来到颐和园做一名虫情测报员？在维护生态环境和守护植物健康的工作中，他又有哪些攻坚克难的故事呢？1980年，王爽出生于河南南阳，他的父母都是从事环保工作。在父母的影响下，王爽从小就珍惜一草一木，时常想象自己就是未来的生态环境卫士。也正是在父母的鼓励下，王爽考取了中国农业大学植物病理学专业。2008年，博士毕业的他面对众多待遇优厚的工作，毅然选择了扎根基层，来到颐和园园艺队。
6: 因为从小喜欢园林，喜欢跟自然打交道，得知自己能够来颐和园工作也是非常的幸运的，非常开心的。入职之后呢，妈妈当时还拿出一张小的时候在颐和园游玩的照片给我看哈，就觉得哎，你终于还是来了这里。
5: 得到了家人的认可，让王爽更加珍惜这个工作。然而初到颐和园园艺队， 王爽就发现自己虽然身为博士，但专业方向主要和农作物有关，对园林植物和昆虫一窍不通，这让王爽有些措手不及。
6: 虽然是博士毕业呢，但是只是能代表着说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对一个问题的研究比较深入哈，在知识的广度方面呢还是比较欠缺的，尤其是在昆虫方面，其实我在入职之前是没有接触过昆虫的，是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的。
5: 没有知识储备的王爽要面对的却是颐和园这本昆虫界的百科全书。据统计，颐和园已监测到的昆虫种类有上百种，如何才能熟识这里的每一种昆虫呢？这对于从小就害怕虫子的王爽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6: 怕虫子这事儿呢是从小就怕，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被羊喇子蛰过的经历哈，在高中上学的路上呢，也是从树上掉下来的羊喇子直接就掉在脖子里边，当时就肿了半个月吧，这是给我带来了一段非常不美好的经历。所以在后来在选专业的时候呢，当时还特意避开了这个昆虫学，选的是植物病理学专业。
5: 谁能想到特意避开的昆虫专业竟然成为了他入职以来必须要面对的难题。有同事建议他可以先从做标本入手，看看能否借此克服害怕虫子的心理障碍。
6: 那就是为了克服自己害怕虫子这个心理呢，所以呢我就开始制作了人生第一个标本哈。当时印象特别深刻哈，就第一个标本做的是斑衣蜡蝉，也是一个刺激性的害虫。
5: 王爽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当他第一次面对斑衣蜡蝉时，手在不停地颤抖，但他并没有放弃，而是鼓足勇气拿起一根根细针，细致地处理了斑衣蜡蝉的翅膀，还做了采集时间、采集地点等方面的记录，保证了标签内容准确完整。
6: 当时做完第一个标本之后呢，就感觉好像对昆虫免疫了，从此之后就放开手的去做跟昆虫有关的事情了。其实呢，就是很多时候是工作在倒逼自己去完成自己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5: 第一次顺利完成了标本制作，让王爽揪着的心放了下来，但他没有想到，作为虫情测报员，制作标本只是第一步，后面还有更具挑战的工作内容在等待着他。
6: 我们也经常会在天牛羽化期的时候去人工捕捉天牛，这也是我们一种经常采用的防治措施，有时候也会经常被这个天牛给夹到过手哈。然后我们在释放种腿蜂的时候呢，也会被种腿蜂蛰到。种腿蜂跟咱们蜜蜂不一样哈，蜜蜂蛰一次它可能自己也会牺牲，但是种腿蜂是可以反复的去蛰啊，这也很正常。鸟屎在头顶上掠过，这经常的事儿。我们干这行呢，就不能够怕脏、怕累、怕苦。
5: 王爽的日常工作分为白班和夜班，白班的工作是日常巡查测报、生物与物理防治，而夜班则配合白班的需要执行应急防控作业。每一个环节都是紧紧相扣的，因为植物和虫子还没认全，初到颐和园的王爽经常张冠李戴，总是影响工作效率，这让与他搭档的夜班同事苦不堪言。
7: 我们之间其实是一个打配合的关系，就是白天需要去有虫情测报员去查虫情，然后他们比如说有时候要是地点描述的有失误的话，我们就会像打仗一样拿着所有的设备到那儿去，然后打完发现扑个空。这一次的班组干的这个活相对来讲就是一个无用功了吧，算是。
5: 对于虫情测报员来说，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延误防治，进而对园林景观造成危害。颐和园的园林设计和地势地貌并不适合大面积机械化作业，如何在有限的人工条件下尽快完成防治，对每一位虫情测报员都是考验。
6: 全员转一圈下来，就是各个角落都要走到的话，我们应急的时候也是需要一整天的。这工作是一定是费鞋、费袜子、费腿、费脚的，但是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
5: 每当跟老师巡园时，王爽都会随身携带笔记本，遇到不认识的就立刻记录下来。每日约3万步的巡园工作还是不能满足他尽快认清植物和昆虫的期望，因此王爽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机会， 一旦有班组打来和病虫害相关的电话，他都抢着接，接完就跑去现场了解情况，遇到不明白的立即向师傅请教。
6: 我们的同事和领导呢是对我非常支持和帮助非常大啊。我的师傅呢魏宝红师傅呢他经常会亲力亲为带着我们去转，在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去找到这些害虫的踪迹。在他们的支持帮助之下呢，我才能够得以快速的转变，来投入到我们这个工作的角色。
5: 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到一年时间，王爽不仅克服了内心的恐惧，熟知的昆虫种类也越来越多。
6: 游客有的时候会问我们，你们释放的这是什么天敌昆虫，我们就会跟大家解释，这肉食性小蜂是用来防治美国白鹅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天敌。其实呢，我觉得游客对我们提一些建议或者跟我们有一些交流都是好事。
5: 颐和园每年接待游客众多，时常会有游客向园区反映一些生态和植保问题。作为一名虫情测报员，王爽更是要仔细听取游客的意见，而一旦遇到与虫情相关的突发事件，王爽又能否拿出快速解决的办法呢？
8: 2009年惊蛰过后，随着气温的回升，颐和园内的游客也逐渐增多，但同时一群群形似蚊子漫天飞舞的小飞虫突然出现了，它们成群结队地盘踞在游客头顶，甚至还会直接撞击到迎面走来的游客脸上，这让许多游客不胜其烦，难以忍受。
6: 那会儿呢，我来颐和园还不到一年，还没有经历过整个这个周期的一个病虫害的防治的一个情况，所以当时也是没有底。都知道说是水里边的蚊子，但是并没有人去鉴定它到底是什么。
5: 它们真的就是人们所熟知的蚊子吗？对此，王爽有些疑惑，他决定要调查清楚，给游客一个确切科学的说法。于是他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进行了取样，只见黑蚊子身形如针管，左右各有三足，翅膀通透，头部有两根触角。
6: 当时呢，我们就拿了这个捕虫网去采集了这个标本，就想着赶快下班了之后就去母校中国农业大学的昆虫系去找相关的老师去看一下哈。后来呢，老师们也印证了它确实是咬蚊科的一种，它跟我们这个咬人的蚊子是不同的，它是没有这个口气的，它不能够吸血。
5: 颐和园出现的为咬蚊科一种常见的昆虫，其幼虫在各类水体中均有广泛分布，咬蚊成虫口气退化，不叮人也不传播疾病，但它们和蚊子一样，对二氧化碳、热和汗水十分敏感，具有感知追踪恒温哺乳动物的本能，所以才会在游客身边或头顶上空成团飞舞，密集出现。可是这种情况为何会在2009年的惊蛰之后发生呢？
6: 颐和园的水面呢是非常大的，惊蛰过后冰面就开始开化了，那么这个时候水体是很安静的，摇蚊的滋生的环境呢是需要一个安定的水体，那么这个环境呢就非常适合我们的摇蚊的滋生。这个时间呢，我们的天敌呢还相对是比较少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生态系统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波动，它既不是农林害虫，也不是我们的病媒的昆虫，所以呢就赶快跟游客进行解释，跟相关的媒体也做了这个回复，消除了负面的影响。
5: 王爽向新闻媒体进行了解释说明，但他认为摇蚊扰民事件还远没有结束，他更为关心的是如何治理摇蚊，怎样能既保护生态环境，又能消除它给游客带来的不悦体验。消灭虫子的传统方式是化学农药，可是北京市团城湖饮用水水源地就位于颐和园西区，它是北京市内重要的供水枢纽，而且摇蚊还是颐和园团城湖水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监测团城湖水体环境和污染状况的优良指示生物，因而不能向水体中肆意投放药剂来杀灭摇蚊幼虫。
6: 其实呢，摇蚊的一生中呢，它大部分是生活在水里边的啊，它是我们水体的生态系统、湿地的生态系统中食物链的一个重要的角色。首先呢，它能够以水底的一些有机物碎屑，包括一些藻类为食，能够净化水质。其次呢，它又能为我们的鱼类呀、一些其他的这些水生生物提供一些丰富的食物来源。主要我们在花鸟鱼虫市场上看到的这个红虫呢，就是我们摇蚊的幼虫。
5: 通过一系列调研和思考，
9: 王爽认为不能用传统方法来解决窑文。他提出，重情测报员的工作应该是把窑文的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这样既可以保护团城湖水体不被污染，维护生态平衡，又不会超越游客的容忍度，破坏人们的游园体验。
6: 对于游客来讲呢，只要我们的窑文的虫口密度能够控制在一定数量之下，对他们的出行不会造成困扰，游客呢也是能够容忍的。因为毕竟我们每个人呢都希望说我们生态环境中是能够和谐相处，而不是说只有我们人类只有这么一种生物。
9: 依据窑文的习性，王爽提出在每年2至3月要提前对窑文进行监测预判，采用物理与生物相结合的防治措施。
6: 窑文的虫口密度增加呢，其实呢也是跟它的这个天敌减少是有关系的，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呢在游园的过程中也减少对野生动物的这个捕捞，尽量呢去不要去干扰我们的水体的生态系统，同时呢我们也会增加这个监测的措施，在一些重要发生的阶段呢，我们会采取一些粘虫板来进行监测，同时呢我们也会想办法来增加水体的流动性，来为这个窑文的滋生呢减少它们适合的环境。
9: 在王爽看来，在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中，每种生物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保护水生野生动物，抵制野钓捕捞等不文明行为，既能低碳环保地防控窑文，又能吸引更多的鸟类来颐和园栖息驻足。藻、虫、鱼、鸟的食物链成就了颐和园湖区的生态平衡。通过处理这次的窑文事件，王爽深刻意识到，以往除藻、除小、除鸟的化学处理虽然成效快，但是不能对待所有昆虫都是这样一刀切。为了维护生态环境，王爽开始有意识地探索除化学防治外更多的治理措施，而这种探索将会给他接下来的工作带来更多的挑战。
6: 其实每年我们都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所以呢我们每年都是一个新的起点，用新的起点来看待我们每年的工作。
0: 扎根基层十余年，他不断挑战自我，面对各种害虫，他如何读懂古树的语言，守护园内所有植物的健康。下面继续为您讲述探索身边的科学密码王爽的故事，下集。
9: 颐和园是以昆明湖万寿山为基址，以杭州西湖为蓝本，汲取江南园林的设计手法而建成的一座大型山水园林，也是保存最完整的一座皇家行宫御苑，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园中栽有古树1600余株，其中近百株是一级古树，对这些古树进行病虫害防治的工作主要由颐和园园艺古树中心来承担，王爽就是其中的一员。他的核心工作是对颐和园中的各类昆虫进行监测预警，成为园区里一双时刻在线的眼睛，守护着颐和园中包括古树在内的所有植物的健康。十多年来，作为颐和园的一名虫情测报员，王爽克服各种困难，多次应急处理虫害，并逐步采用了以生态防治为主的方法，保护了颐和园的生态环境和北京市团城湖饮用水水源。2010年，王爽刚刚参加工作没多久，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北京皇家园林文化节活动前夕，重点防控对象美国白鹅大规模出现，这种外来入侵的昆虫食量大，发展速度快，美国白鹅幼虫进入暴食期后几天就能吃秃一棵大树。
6: 那么2010年的时候，当时监测到了很多成虫，是对我来讲是措手不及的。这是美国白鹅的成虫，它的成虫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呢，是它的肌节和腿节呢是橘黄色的，这是也是它区别于其他灯蛾科物种的一个重要的识别特征。
9: 作为虫情测报员，王爽必须要在短时间内控制住美国白鹅的数量，保证北京皇家园林文化节活动的顺利举办。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王爽决定针对美国白鹅生长过程中最薄弱的环节进行治理。
6: 它的幼虫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识别特征，是它会结网危害， 那么在网木期呢，我们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把它剪掉，剪除网木，彻底的把它剪掉。我们尽量是在低龄期的时候就要第一时间的发现它，这个时候呢，我们剪除起来呢就比较彻底。

0: 会比较容易把它完全的清理掉。那么一旦它在高龄甚至后期它已经破网危害的时候呢，那么我们检出起来就比较费劲了，而且呢还容易清理的不干净。
1: 即使找到了美国白鹅生长过程中最薄弱的环节，但颐和园不仅面积大，山形地貌多样，防治死角也有很多。王爽和同事们在检出网目时还是遇到了很大困难。
0: 那个时候呢，我们基本上早上6点钟就要到岗，然后我们就会全员的去巡视这个网目的情况。我骑着自行车是在园外转一圈，要看看这个园外周边有没有一些发生的情况，然后在进园各个角落山上啊沟里啊都去看它的栖息树种，还有它上面的一个发生情况。那个时候呢是非常辛苦的，尤其是在8月份的时候，那是基本上是每天都是汗流浃背的。
1: 前前后后，王爽和同事们总共在20余种植物上剪掉了145处美国白鹅网目，释放天敌昆虫1000000头，才将虫灾及时地遏制在了萌芽之中。然而，在王爽看来，美国白鹅的防治是一个持久战，越是取得阶段性胜利，越不能松懈。
0: 美国白鹅的防控呢，不是说我们这一代防治完了后面就没有压力了，它每一代的压力始终在，而且它还存在一个联防联控的问题。对于这种一年发生好多代的这种暴食性的食叶害虫来讲呢，我们其实每年都是要从零开始。如果这一代我们防治没有抓住的话，我们下一代的虫口密度呢就有可能会增加，那么防治起来就会更被动，所以我们要提前做好这个防控的计划。
1: 在随后这10几年里，王爽给自己定了一个无形的闹钟，惊蛰一到，他就成为了颐和园中搜寻害虫的一只早鸟。
0: 我正在看这棵树的树梢的叶片上是否有开天窗的情况，如果是存在一定数量的天窗的话，就要引起重视了，可能会有国槐尺货的幼虫。国槐尺货就是咱们俗称的吊死鬼，它的幼虫喜欢吃槐树的叶片最嫩的部位。
1: 国槐尺货幼虫期有6龄，初龄幼虫取食嫩叶叶肉。国槐尺货是暴食性昆虫，如果任由其数量发展，短时间内可将整株甚至整片国槐树叶片吃光，造成枝梢干枯、树势衰弱，甚至死亡。
0: 哎，你看，现在这儿已经有天窗了，这个状态我得立即记录下来，我要向上汇报了。
1: 国槐是北京市的市树，据统计，颐和园有600余株国槐，甚至还有树龄在100年以上的古树。如果不能有效防治，后果不堪设想。
0: 国槐尺货的成虫呢，它是喜欢在树冠的外围产卵，而且它是单粒的产卵，所以它的这个产卵量的密度并不大，但是它的宝宝的食量是很大的。
1: 王爽在生产中不断总结经验，针对国槐尺货不同生长发育阶段，它还有着不同的对策。
0: 国槐尺货的幼虫呢，从4月到9月呢均可以发现，它一年也是3到4代。也正是因为国槐尺货的幼虫呢，它是在树冠的外围危害，所以呢在风雨天气的时候，它有可能会被震落到地面，或者是它有一些吐丝下垂的这种习性，那我们可以利用这种习性呢，然后做一些人工的除虫。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采用释放竹蝽啊、释放竹蝽啮鸟蜂等等这些天敌昆虫，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鸟类呢来进行自然环境中的生物防治。
1: 根据国槐尺货的老熟幼虫每年8到10月入土化蛹和越冬的习性，他和同事会选择在每年的春夏和冬季2次挖蛹，将国槐尺货扼杀在摇篮期。
2: 基本上它不会太深的，它就是浅土。
0: 哟，你那这么大、啊、
3: 这么大，这应该是什么？
2: 哎，还冻着呢，
3: 活的，
2: 还活呢。这像是那个什么，没煮，保不齐是那个淮宇周鹅吧。
3: 这个比较大
2: 啊、嗯、这么大
3: 很少见，
2: 咱回去养养吧。
3: 好，
2: 看看能不能养出来。人工挖出虫蛹啊，虽然看起来比较原始，但是它是一个非常经济有效的措施。我们在国槐尺货的这个第一代的蛹的这挖出这块，我们一共挖了有16000多头虫蛹，这对减少下一代的这个虫口密度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1: 王爽告诉我们，虫情测报的工作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要靠同事间的协作，而且这项工作即使是在当下信息爆炸的时代，双腿有时也比电脑重要。每日约3万步的巡园工作，都是为了能确保早监测、早预防。 在害虫还处于蛹期或者幼虫期就及时消灭掉。多年的虫情测报员工作让王爽形成了职业习惯，脚下或身边哪怕是一些细微的异样，都可能预示着在昆虫与植物的微观世界里可能会发生一场战争。
0: 树干上的排泄呢，有可能说明这个树干里边是有天牛的这个危害了。那么我们在地面上比如说走过的时候，感觉有一些粘脚的感觉的话，它有可能这个树上会有蚜虫啊、红蜘蛛这些刺激性的害虫。那么我们看到一颗飘落的这个槐树的叶片，也有可能它上面会存在着我们的红蜘蛛。
1: 发亮的叶片，变暗发黄的树冠，任何异常都逃不过王爽的火眼金睛。有时王爽还会从游船上远眺万寿山，在树群中辨别是否有异常。游客眼中的翠绿一片，在他眼中是颗颗分明。王爽发现这棵桃树有异样，
0: 哎，内有个成虫，已经羽化了，可以人工捕捉。这里边有幼虫，它还在继续往出排泄。这种隐蔽性的天牛是不太容易被发现，因为它的幼虫是在树体里边危害，我们可以通过它排泄的习性来判断它所在的位置。对于这种昆虫我们都是零容忍的，发现了就一定要消灭掉。
1: 这是桃红颈天牛，幼虫隐蔽性危害可长达2到3年。它们在树体内部破坏树木疏导组织，阻碍水分和养分运输，影响树木生长发育。它们还会使树体的柱孔外堆积出大量木屑状虫粪。桃树受害部位常出现瘤胶，危害严重时造成树木整株枯死。
0: 天牛的攻击力很强的，它的钳子会把人夹伤的。
1: 如今徒手抓天牛对曾经见到虫子都会尖叫的王爽来说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了。王爽说，每次巡园除了会处理这些突发情况外，他还会在每周固定的时间检查虫情测报灯，其内部设有8个口袋，每个口袋中对应的是一天收集到的所有昆虫。虫情测报灯夜间会持续发出亮光，部分趋光类的昆虫会被其吸引落入虫情测报灯的口袋里。每隔几天王爽会取出袋子检查每一天的袋中成虫的种类和数量，逐一记录下来。
2: 因为虫子的这个发育啊，它也是需要这个鸡温的，你像39度那天上灯的虫子还是挺多的。这个是中华裸脚天牛的成虫，它的成虫还是这个非常凶猛的。我们逮到它之后呢，我们是要让它们住单间的，就是不能把很多头成虫放在一起，它们真的会互相残杀。国槐尺蛞雄成虫17头，雌虫6头，就相对来讲这个雌成虫是不爱上灯的，飞翔能力可能差一些。有很多昆虫都具有这个访花的习性，然后让这个促进这个植物结实，然后从而给这个鸟类啊提供一些小水果、小种子等等哈，也是为了保护整个生态环境的稳定性。
1: 王爽将稀少的昆虫回收起来，准备带回实验室制成标本，或是送给农林院校的学生。最令王爽兴奋的是遇到不能确定品种的昆虫，他会立即查阅资料，确认昆虫种类与生活习性。通过不断积累，王爽认识的昆虫越来越多，可是他觉得这还远远不够。
0: 其实我们虽然在这里工作了10多年了，但是对我们这些防治对象还不是完全的了解，因为我们的这些有害生物呢，它有很多个不同的状态，很多年可能就只能看到它一个状态啊。那么所以说我们有需要有更多的时间呢来去观察它每一个虫态的一个情况，我们收集到整个生活史的这个行为这个变化，才能够做出一个判断，总结它的这个发生规律和防治的措施的规律，就是还是需要我们用更多的时间来去进一步加强它的研究吧。
1: 利用前辈传授的园林知识，再结合自己工作中的不断积累，2018年王爽和同事们共同编撰出《颐和园园林有害生物测报与生态治理》一书。该书以颐和园园林植物的常见病虫害为主，共收录有害生物316种，其中微生物51种。
0: 收集编撰这本书的材料呢是非常漫长的，它需要我们一代一代人的积累。我们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因为我们很多的老师呢都是我们这个专业的泰斗， 我们也是借助于他们的这个肩膀，我们也见识到了更多的虫害。
1: 随着工作经验越来越丰富，王爽对于害虫防治有了自己的思考。他逐渐意识到，昆虫在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每一种昆虫都是生物多样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即使是所谓的害虫也不例外。王爽认为，站在人类的角度上，防治害虫可以适当控制它们的繁衍，但不能将它们灭绝，因为生物圈中失去了它，很可能会导致很多其他生物因为没有食物而相继灭绝。因而近些年来，王爽和同事们开始不断地利用生物防治法，通过释放瓢虫、肿腿蜂来控制蚜虫、天牛等害虫的数量，在保持景观完好、有虫不成灾的基础上，避免了化学农药的大量施用。王爽认为，一线工作是最能发现生态治理的困难点、瓶颈点的，他致力于去做一个生产和科研之间的桥梁，来达到一个产学研的结合。这也正是支持王爽十几年来不怨不悔扎根基层的初衷。他觉得，比起对颐和园的守护，颐和园所给予他的更多。
0: 我和同事们的工作呢，其实呢没有特别剧烈的创新和变化，因为我们呢就是要保留它原来的样子，保护它的历史的全貌。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根深叶茂的古树呢，真的会油然而生一种敬畏。它是比我们的生命周期更长的生物，它们有比我们更智慧的生存的这个方式，所以呢，让我们也能更敬畏它。一些安静的情绪，一些思考呢，都是颐和园这个古老的园林赋予给我的。这不是说我们用几十年的工作能够回报得了的。我也愿意呢，就是用我们的一生呢，来去守护它，保护它。
4: 今天的北方快车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白露，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的节目同样精彩。
5: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6: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7: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

0: 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
3: 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评书机。
4: 狄仁杰尽量用和缓的语气说：“
5: 元芳啊，
4: 你打算在这里住到什么时候啊？”我也不知道，如果我要你回去呢，虽然这句话呀竭力克制，但是狄仁杰的声音里仍然透出一些颤抖，让人听着都扎心呢。李元芳把头低得更低了，就是不说话。你甭管说什么，我不回答了。哎呀，狄仁杰这恨的呀咬牙切齿，又拿他无可奈何，气得老头气愤之下一句话冲口而出：元芳，你不是打算从此以后再也不回去了吧？狄仁杰这句话冲出去了，李元芳也抬起头来了。住在什么地方并不会影响元芳对你履行职责。你，狄仁杰没想到李元芳居然说出这么一句话，把狄仁杰气的呀脑袋嗡嗡，血压一个劲的往上升啊。狄仁杰用尽全力克制着自己，让自己平静下来，因为狄仁杰现在正对着李元芳的脸。再看看李元芳，脸色非常差，面容十分憔悴，看到孩子这样，狄仁杰就觉得百爪揪心般的疼啊，想发脾气哪还发得出来呀，不由自主的柔声说：
5: 元芳啊，是不是因为景辉呀？我说过了，请你不要和他计较，况且你也看到他现在的处境很麻烦，我想他多半是被人利用了。
4: 狄仁杰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又强作笑容：现在这两个案子都和狄景辉有关系，其实也就是和我有关系，而我现在赤手空拳的，都还需要你的帮助啊。
5: 李元芳这个时候看看狄仁杰，微微笑了一下：
4: 大人，我都明白，您放心，元芳一定会不遗余力地帮助您，这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私心，任何人都改变不了我这个心意。至于狄景辉，根本就算不得什么。狄仁杰听着李元芳的话呀，就觉得心头越来越紧。
5: 元芳啊，既然如此，你现在这番举动又是为了什么呀？
4: 哼，大人呐，其实也没什么。我……
5: 李元芳皱起眉头，好像是在努力地思考着，神情又好像有点恍惚。
4: 我只是觉得呀，这样一点点的过渡，到最后您可能会比较容易接受。
5: 接受？你要我接受什么？
4: 接受我违背您的意愿，接受我按照自己的心意做出的选择，接受我让您失望。
5: 李元芳一口气说完这句话后脸色煞白呀。
4: 狄仁杰一听这话，身子往前一挺，又颓然地靠到了背上。他看着李元芳，
5: 老头子感到自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无助过，这样软弱过。
4: 这些天哪，狄公经历的太多了，承受的太多了，本来还以为有最后的一个支持，有一个永远可以

信赖可以仰仗的一个人，但今天这最沉重的打击，难道说真的要从对面这个人身上而来吗？狄仁杰就觉得自己呀，几乎要倒下了，再也想不起来自己可以说些什么。他只是沉默着，沉默着。李元芳说完这几句话，好像说出了自己心中憋了很久的话一样，但是他知道这几句话对狄仁杰的分量有多大。李元芳站起身来，走到狄仁杰的跟前，轻声地说：“大人，都是我不好，您别这样。”狄仁杰抬眼看了看他，长叹一声：“元芳啊，你这到底是在做什么呀？”李元芳笑了笑：“大人，元芳恐怕不能再履行对您的承诺了。我可以知道原因吗？”“大人，您就当是元芳懦弱吧。”“懦弱？这世上任何一个人说自己懦弱，我都会相信。唯有你，李元芳，你说这两个字，我偏不能相信。难道你让我相信一个可以为朋友舍命挡箭的人懦弱？难道你要我相信一个可以为职责孤身犯险的人懦弱？难道你要我相信李元芳，一个重义轻生、随时准备赴死的人懦弱？”“大人！”李元芳此时双眼闪烁着犀利的光，毫不含糊地逼视着狄仁杰：“大人，您对元芳的信任，元芳感激万分，无以回报。元芳从来不畏惧死亡，元芳也常常恨自己才有区区一条性命，不能为情义、为国家去死上100次、1000次。但是元芳对权力的争夺毫无兴趣，元芳更不愿意为了宗室的斗争而死。您对我有知遇之恩，更是我一生的良师益友，您最了解我，也最心疼我。今天我就求您让我自己做一次主。元芳如果真的不能再陪伴在大人身旁为大人效力，那么就让元芳去戍边，去征战疆场，而不要让元芳留在这庙堂之上。元芳已经忍耐太久了，不想再继续忍耐了。”狄仁杰听完李元芳这些话，已经不知道再可以说些什么了，他就感觉到锥心刺骨的疼啊，疼的是扯心连肺。过了好半天，狄仁杰缓缓地说出一句话：“元芳啊，我以为你是一个有信念的人呢。”李元芳笑了笑的时候，眼睛里好像有点点泪光在闪动：“我是一个有信念的人，只是我的信念和您的信念并不完全相同。过去的十年，我将您的信念全部当成了我自己的，我觉得这样很好，很简单。这些年来，我一直避免去想一些事情，可是最近却似乎怎么也避不开了。我常常不能睡觉，想得很苦，但一直不能下定决心。直到昨天晚上，是您的儿子帮助我终于做出了这个决定。其实啊，我从来没有一刻怨恨过他对我的那些举动，那些事情对我李元芳根本不值一提。相反，我现在很感谢他，因为就是他昨天那些话终于让我看清楚了我自己的心。我不想再犹豫了，也绝不会再动摇。”李元芳说完这番话，房间内立刻又寂静起来，两个人都不说话了。这种寂静啊，寂静的让人感觉到骨头缝寒冷啊。过了良久，
狄仁杰用一种乞求的眼光又看了一眼李元芳，做了最后的一次努力。元芳啊，假如我答应你刚才所说的一切，你仍然急着要在今天就离开我吗？狄仁杰这句话说的李元芳的泪水呀，终于慢慢的淌了下来。大人呐，每每想到要和您分离，我甚至都会感到恐惧。但您知道吗？在我的心中还有一种更深的恐惧。我怕呀，我怕我总有一天会做错事情，会伤害到您。

0: 着雨伞，撑开追在狄仁杰身后，几乎是一路小跑，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随着狄仁杰就来到客栈门前。狄春这个时候从马车里面伸出脑袋，一看两个人的身影，狄春赶紧下了马车，也撑起伞来迎。狄仁杰呢，头也不回的上了马车，厉声叫道：“狄春，我们走。”狄春也不知道怎么了，一看这两个人呢，情形不对，匆匆的也就瞟了李元芳一眼，急是忙活的也赶紧上了马车，一抖马的缰绳，来驾！这马车呀，就在这大雨磅礴之中向前冲去。李元芳往外跑了几步，眼睁睁看着马车消失在一片大雨之中。李元芳现在仿佛失去知觉似的站在那里，任凭着瓢泼大雨冲刷的全身呢，也不知道在那里站了多长时间。李元芳这才好像突然从梦中惊醒，他赶紧一转身，急急忙忙跑过穿廊，又回到了房间。到了房间之内，李元芳赶紧来到柜子旁边，打开柜子门，冰儿，冰儿，这里边还藏着一个寒冰呢，怕时间长了把寒冰给闷坏了。打开门一看，哟，就见寒冰呢蜷缩成一团，靠在这柜子的一角上，双眼紧闭，看那意思呀好像是睡着了。这寒冰呢还真睡着了，他现在呀就觉得浑身酸疼，脖子发硬，浑身发热，迷迷糊糊，迷迷糊糊，这寒冰呢就好像来到了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啊？寒冰揉揉眼睛一看呢，啊，看清楚了，正是太行山上。一点不假，这个场景啊不止一次在自己梦里出现过。那天晚上正是这样，极黑极黑的夜，没有一点月光，哥哥拉着自己疯狂地在这山道上跑啊跑啊，哥哥不会说话，自己跑得太慢的时候，哥哥只能朝自己哇哇地叫着，那意思是说快呀快呀，别停别停，后边有人追杀。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4001599 4001599 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4: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3: 长山战鼓，原镇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镇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身正气，勇流芳，铁面无私，骨且刚，照肝胆，色正芒寒，法如山，气贯长虹。长篇评书《包公传奇》，王汉章播讲。
1: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付款，货不到不要钱。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带少的，使用非常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的时候关机了没事，重启之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给你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咨询电话010-84109427，货到付款，货不到没人给你要钱啊！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卡，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付款。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付款。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卡，咨询电话010-84109427。
3: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包拯在玉成宫娘娘的寝室里跟着杨忠聊天，这会儿四周围死一样的寂静啊，眼前只有太监杨忠，杨忠坐在这儿打了个嗨声，哎，包黑啊，你看看这么大一个玉成宫，娘娘不在了。我跟你说真心话，一进这玉成宫啊，我这心里就不是滋味儿。我倒不是怕什么妖魔邪鬼，说真的，我是惦记着娘娘啊。李娘娘待您如何？干嘛待我如何呀？手下的这些大小太监，娘娘对他们都好，从不打骂。跟你这么说吧，娘娘救了我的命啊。当年呢，这个外国进贡一东西，一个疯魔童的一马车，前面一匹马，后面一辆车，皇上特别的喜欢呐，就赐给娘娘了，就放在那屋龙书案的旁边那案几上，往那一放，我不知道啊。娘娘呢就在这屋这抚琴呢，我呢就收拾那个屋子，哎，我就看见这马车挺好啊，我伸手这么一碰这马鞍，哟，坏了，感情它有消息儿，有机关，一碰这鞍子这马他自己往前走，他能动，我哪知道啊！当时我手足无措，我这么一抓，哎呦，这马咵，连那车也掉在地上了，这马腿就给摔折喽。当时把我吓坏了。您可要知道，这是皇上心爱之物，给娘娘刚送来，就让我给弄坏了，我傻了。我知道非得把我乱棍打死不可。就在这会儿，娘娘啊过来了，她一看说怎么回事儿，我都吓晕了。旁人一说，娘娘她不单没怪罪我，过来安慰我。当时我这眼泪就下来了。李娘娘 找来的工匠，后来呀、就把这马腿给修好了，就放在那儿。娘娘说谁也别说，也就别动了。转过天来，皇上来了，皇上赐给娘娘的东西他也爱呀。老主皇爷过去一看，哎，皇上真细，他就发现这马哪儿不一样了，用手一碰这鞍子，这马不动了。皇上就问这怎么回事啊，当时啊我这心都快蹦出来了。李娘娘说了，嗨，说我无意当中一碰他呀，我把这马车啊碰掉摔了，后来啊我叫工匠又把它粘上了。陛下呀，您要是怪罪，您就怪罪我吧。皇上听完了，呵呵一乐，一笑了之，这事儿过去了。呵儿啊，你可知道这是娘娘说的？皇上一笑了之，我要是说呀，我就一死了之了啊，我得抄了家，得灭了门呐。打那儿开始哦，我这心里边就把娘娘这事儿记住了，这不救了我的一条命吗？哦，这么回事啊，不说了，我领你啊上书斋再看看。就在对面，两个人走出了琴房，来到书斋的门前。你先进去啊。包拯走进去了，就见杨忠迈腿迈着门槛儿，不知因为什么，是迈门槛没迈利索，还是什么原因，好像是绊了这么一下，哎哎，哐，这人就趴那儿了，这灯笼哐就掉地上了。太巧了，灯笼没倒，啪立在那儿了，那灯也没灭。包拯一看，赶快把灯笼放在桌上，哎，杨公公，杨公公，杨忠啊，没言语。您这怎么了？您没摔坏吗？杨公公，他伸手要扶的，就在这会儿，就见杨忠趴在那儿出声了。哎，包公胆子不小啊，听这一声，觉得怎么细声细调啊，声音变了。就见杨忠慢慢的站起来了。包拯一看，怎么回事？怎么举止这样了？这是怎么回事？包公傻了。就见这杨忠站在这儿，轻移连步，包公节节后退，杨忠站在包公的跟前儿，道了个万福，大人，我冤枉。你可是杨忠吗？大人，我不是杨公公。啊，你不是杨公公，你是何人？我叫寇珠，我是宫中的程昱，过去我是伺候刘娘娘的。程昱，包公知道程昱啊就是女官名，所谓的一大的宫女吧。寇珠，正是。今日你来见我有什么事情吗？大人，我来鸣冤告状。告状？你要告哪一个？第一状，我要告当今圣上。啊，包拯一看，告皇上，这要疯了。第二状，我告现在养老宫中的刘娘娘。第三状，我要告宫内六宫的都总管郭槐。包公一听啊，这才叫告状呢，他告到天上了。啊，寇珠啊，有何冤情当面讲来。 大人，我有不白之冤。
4: 讲。
3: 好，
4: 这个杨忠以女人的口吻叙述了这么一段发生在20年前宫中的传奇故事，宫中的一个丑闻。20年前呐、啊，当时是宋朝真宗皇帝，真宗叫赵恒啊。这个皇上前不久皇后病逝了，皇上无后没儿子。这年8月15，皇上呢在御花园摆了一桌酒菜，身旁边一左一右俩妃子，一个是金华宫的刘妃，一个是玉成宫的李妃。这俩娘娘都是皇上的宠爱的妃子。最高兴的是什么呢？现在俩娘娘都已经身怀有孕了，今儿个8月15赏着月喝着酒啊，这明月高挂天空，照如白昼，月光皎洁，美酒明月爱妃。这皇上能不喝多吗？喝得有点高了，看看两个妃子，爱妃啊，你们两个人已经身怀有孕了，朕给你们准备了分别各自一件东西，呈上来。小太监呈上来了，一个金丸儿，一个玉玺龙符。这金丸啊叫玉胆金珠，什么意思呢？就里边一个玉胆四方的，外边赤金裹着一个金丸儿，一个丸上写着金华宫刘妃，一个丸上写着玉成宫李妃。玉玺龙符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啊就小孩裹的那个小被儿，盖上玉玺了，孩子一降生呢，拿着小被儿把这孩子裹上，给小孩预备的。皇上说，你们两个人每人一份儿啊，你们现在已经身怀有孕了，谁要是先降生一个男孩，朕我就封他为皇后，这个孩子就立为太子啊。皇上借着酒劲儿就把这个事儿算定下来了。皇上说的那就金口玉言呐、啊，随便一句话那都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就过去了。李娘娘怎么想的？嗨，生儿生女这天意呀、啊，顺其自然，只能等着吧。这李娘娘忠厚，刘娘娘呢，刘娘娘工于心计，这心呐、啊跟那蛇蝎也差不多狠。刘妃一想，哟，我要算着这日子，这李妃要比我先生啊，她要生个女孩还好，万里有一呢，她要是生一个男孩的话，母以子贵啊，她就是皇后了，将来那小崽子就是太子，那就是皇上，我这一辈子死在宫里就完了。这不行，怎么办？我得想想办法。想什么办法？他把他那个贴身的最亲信的太监叫郭槐找来了。郭槐啊，呵，坏主意多，好主意少。娘娘，您找我。郭槐呀、啊，这宫中没有旁人，皇上的话你都听到了，我明白您这意思。您是说那姓李的最好让他别生，对吗？这个事儿没法办啊，堕胎不行，他身边都是人，太冒失了。那您说怎么办？我想想一个辙呀。哎呦，除了堕胎这东西他没法控制啊，啊，抓拉一生，这一生男孩就是男孩，女孩就是女孩，你说那这是个孩子，咱没法弄啊，就不能找个东西替替代代吗？娘娘，刀，刀，刀，刀，有了，我有一主意，可以替代。你说，这么这么这么着， 回头我找那稳婆。行啊，姑怀，这事儿我就交给你了，娘娘放心。郭槐一看就这么办了，他去找那稳婆去了。稳婆呀就是接生婆，专门皇宫里御用的，姓尤，叫尤婆子。郭槐找着尤婆子一见面，两大块黄金50两一个往这一拍，这个我说尤氏你把它收起来。哟，尤氏一看黄当当啊，俩他明白这个100两金子，那是金子，这眼都冒金星了。哟，我说郭公公来就来吧，我什么都没干，您给我这黄当当的金子是干嘛？马上活就来了，好办，你呀听刘娘娘的遗旨，其实举手之劳，这么着就行，这个归你啊。你笑什么？哎，你干嘛推过来？这钱我知道，这好东西，谁不爱这黄灯灯啊？可有一样，我这黄灯灯我要收下，这事儿我要办了，我的公公，哎，我活得了吗？非把我剐了不可呀！那皇上要知道，那啊，怎么说你不想干，我没法干呐，我把皇上的儿子太子弄死，那行吧，不是弄死，那么就一刀割，那也不行啊。哦，你是怕皇上，你是怕皇上把你剐了。对呀，现在这事儿你知道了，刘娘娘让我来的，皇上把你剐了，刘娘娘能灭了你的门，抄了你的家，你琢磨琢磨。哎，那刘娘娘你就把她收起来，放心，后边的事有娘娘给你撑着，你怕什么了？那就这么着了呗。这尤婆子揣起来了，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李娘娘生了，嘿，天随人愿，生了个男孩。这尤婆子一看，拿着玉玺龙符把这孩子包包好了，因为身边只有她一个人，接生婆嘛。娘娘产后失血过多昏过去了，就在这个当口，郭槐来了，手里提了一装盒，事先准备好了一只剥了皮的狸猫，皮一扒血淋淋呐、啊，这小爪连尾巴啪啪啪一剁，小背一包，这个好，狸猫放娘娘旁边了，太子放在装盒里，盖儿一盖。走了，郭槐提了装盒出离了玉成宫，来到金华宫，见了刘娘娘。娘娘到手了，好，扣珠啊，刚才我说的你听到了吗？这个扣珠就是扣成玉，这刘娘娘比较器重的一个大宫女。娘娘，您刚才跟我说的我都听到了，就这东西你把它呀拿到金水河边上，里边那崽子给它掐死，扔到那金水河里，顺水漂流，就能流到宫外边去，知道吗？千千万万别耽误，不要让旁人知道。娘娘，我知道，快去快回。哎，寇珠捧着装盒打宫里出来，很快来到金水河畔。金水河就在面前，背后是一片树林。寇珠站在这金水河河边上，寇珠在想：甭问呐、啊，这是李娘娘生的那个孩子，准是太子。要不然的话，刘娘娘能这么办吗？怎么办？我把孩子掐死，扔在水里头。哎呀，我要真要这么办了，我对得起皇上吗？皇帝一直无后，现在好容易有个龙种了，小太子刚刚降生，这孩子是无辜的，他得罪谁了？我跟他无冤无仇，我把他掐死扔到河里，我还是人吗？

0: 我对不起皇上，对不起李娘娘，对不起刚刚降生的太子，我也对不起我自己呀、寇珠，我这缺了大德了。可是我要不扔，刘娘娘马上就得来找我，她饶得了我吗？送出去送哪儿去呀？哎呀，这怎么好？寇珠拖着庄河在这河畔来回的踱步。就在这会儿，迎面过来一位太监，叫陈琳，这也是皇宫里的一大太监，手里也提了一庄盒，离老远他都看见这寇珠了，彼此都认识，很熟识，平时关系就不错，他知道寇珠人好，所以平时啊都有过往。哎，这不是寇珠吗？啊，是陈公公啊。啊，你是干嘛呢？您这是啊，我是给八王爷摘这个蟠桃的，明儿是八王爷的生日啊，每年不都这样吗？是是是。你怎么哭了？娘娘责骂你了？没有没有。怎么了？快，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寇珠一看到这会儿没有人了，他知道陈琳是好人，我就跟他说吧，就把这经过跟陈琳一说。陈琳一听，太子在这里边，对，怎么办吧？寇珠啊，你把太子放到我的庄河里，我把他带出去，带到南清宫，带到八王爷那儿，这太子不就得救了吗？能行吗？怎么不行啊？要不然这太子必死无疑呀。好，那这事儿您可千千万万不要走漏风声。哎呀，我能走漏风声吗？你放心，这是太子，是龙种啊，这个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我要是说出去，让我不得善终。好，陈公公，我替小太子谢谢您了。我也不会说的，我寇珠要吐露半点风声，天诛地灭。快快快，两个人盒盖打开，他这是一盒都是桃，把桃弄出来，有个夹层，打开就把这太子抱着放在庄盒里。好在呀、小太子这会儿睡着了，闭着眼睡得挺香，这会儿要哭要打一喷嚏可就麻烦了。这会儿陈琳赶快把这桃码好了，本来呀、满满当当都是桃，割完孩子这桃再一割它富裕了，这怎么办？放袖口里吧。都弄好了，盖好了。寇珠，我走了，你保重。好好好。陈琳转身就走，刚走没有几步，刘娘娘到了。刘娘娘怎么来了？这个奸妃呀、她坐着自己在缓这劲儿。寇珠，刚才我吩咐她，她抱着庄和手好像有点抖，这目光之中眼神有点迷离，她是不是要做什么妖啊？不行，我得看看，带着有五六个心腹太监宫女，她后边跟来了。离老远，刘娘娘就发现寇珠好像跟一个人说话，那个人提着个盒子走了。刘娘娘很快到了跟前儿，寇珠啊，娘娘您来了。扔了吗？扔了，我把他掐死了。你怎么哭了啊？是吗？娘娘，刚才我把他扔到河里时，娘娘我有点心疼，不管怎么说他是个小生命。刚才那是谁？刚才那是陈琳，陈公公。哦，快把陈琳给我叫回来。小太监撒腿如飞，陈公公，陈公公，留步。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了。

0: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4: 一身正气永流芳，铁面无私骨且刚，照肝胆，色正芒寒，法如山，气贯长虹。长篇评书《包公传奇》，王汉章播讲。
5: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付款，货不到不要钱。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带少的，使用非常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的时候关机了没事，重启之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给你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咨询电话010-84109427，货到付款，货不到没人给你要钱啊！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卡，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5: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付款。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付款。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卡，咨询电话010-84109427。
7: 上回书啊，咱们说到刘娘娘吩咐小太监叫住了陈琳，小太监撒腿如飞，哎，陈公公留步！陈琳提了中和，站住了。这会儿心里在想，怎么办？跑，那准死啊！绝对不能跑，心中在想，太子啊太子，你可千千万万不要出声儿啊，你要出了声

0: 命运不单你活不了，我陈琳也活不了啊。陈琳一转身，啊，公公，哎，陈公公，快快快，刘娘娘叫您觐见。啊，好好好。陈琳提着庄盒走到刘娘娘跟前儿，把庄盒放下。奴婢陈琳见过娘娘。
1: 哦，陈琳呐，你干嘛呢？
0: 啊，我奉了万岁的旨意，在御花园摘了这么一盒子蟠桃。明天是八王爷的寿诞，每年不都是这个惯例吗？要摘蟠桃奉献给八王千岁。
1: 哦，对，我知道，每年这活都是你的。怎么样啊？今年这桃我听说收的不错呀。给八王的桃子不能随便摘呀，要选最好的。
0: 娘娘放心，都是最好的。
1: 你把盖儿打开，我看看，要是有一个坏了，那可失礼呀。快，
0: 好，奴才遵旨。猫妖过来，就把这装盒的盒盖儿打开了。刘飞往里边一瞧，满满登登都是桃。他刚要说什么，旁边噔噔噔噔噔噔跑来一小太监。
1: 娘娘，娘娘，快，万岁爷叫您赶快去一趟，那儿陛下他急了。
0: 哦，好，去吧。多谢娘娘。刘飞带着几个小太监扬长而去。陈琳汗都下来了，再有一会儿可就全完了。赶快盖盖好了，提着庄盒离开了皇宫，赶奔南清宫。到这一见八王，把庄盒往这一放，陈琳跪倒在地，放声痛哭：“
2: 王爷呀，出了事儿了！”
0: 八王啊，跟狄王妃往这一坐，多堵心呢、啊！这是拜寿吗？啊，这不是报丧的吗？这不是，跪我跟前哭，怎么回事啊？陈琳，你起来，
2: 王爷。出了大事儿了。
0: 到底什么事儿？你们都下去。所有人都下去了。说，
2: 你们把他接过去。
0: 八王愣了，每年送桃啊，今年搭一小孩儿，这是谁的创意呀、啊、这是。
2: 这您接过去。
0: 狄王妃过来，
2: 给我吧。
0: 哟，这孩子一说，抓孩子哭了。
2: 陈琳心说，哭的是时候啊，要刚才哭可就麻烦了。这怎么回事儿？
0: 陈琳把整个经过都说了。八王一听，这火就上来了。拿我的金简，拿我的金简，我要入宫找这林妃辩理。
2: 王爷，王爷，你干什么？王爷，你不能。
0: 怎么，他做出这种事儿来，不应当我拿金剑把他砸死吗？
2: 王爷不可呀，王爷，
0: 王爷这么大能耐呀，拿金剑打娘娘，哎，当初宋朝第一个皇帝赵匡胤呢，他死了之后，应该他的儿子就这八王他登基的，结果兄弟赵光义登了基了，史书上有所记载。就说赵匡胤在临终的时候，这兄弟去探病，当时啊，在那屏风上就看到有那个烛影在晃动，好像有浮影。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烛光浮影千古之谜。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弟弟登基了。那么他死了之后，就是他的儿子现在的真宗皇帝赵恒。所以说他们是叔伯的兄弟呀、啊。当初这叔叔也觉得难为情，所以封他一个金简八王。这受过皇封的，上打军，下打臣，代管三宫和六院，太监宫人都可以打，所以这简可厉害。
2: 狄娘娘说，不行啊，王爷
0: 您要

要进了宫，这一吵一闹，你可要知道这个事情，大伙儿就都知道了。一经传出，这是宫中的丑闻呢、啊。皇帝的龙威何在？咱们皇家的脸面何在？您怎么能够现在怒气冲冲进宫去找这刘妃呢？你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先把这孩子保住啊！万万不可现在入宫，将来咱们先把他将养成人长大，找机会再说吧。老百姓都知道家丑不可外扬啊，我的王爷，您要再思再想啊。这口气我暂时忍了，就这么着，这孩子在八王这儿养着了。八王不放心呢，跟皇上事后说，我看陈琳这太监不错，我身边啊需要这么一个人，把他借调到了南清宫。为什么？他怕陈琳将来有个闪失怎么办。不提这边了，再说刘妃，刘娘娘风风火火进宫一见皇上，皇上这会儿暴跳如雷呀、啊、刚才太监说了，说娘娘生了一个妖怪，这是怎么回事？刘妃到了，陛下您怎么了？您息怒，

0: 这是不祥之兆啊。我派郭槐呀、啊、到那玉成宫去了。
1: 这会儿郭槐来了，捧着个大托盘儿，
0: 陛下，娘娘生了一个妖孽，请陛下龙目御览。
1: 往皇上跟前一递，皇上一看，
0: 拿下去，
1: 拿下去，
0: 这是皇家的不幸啊，把这贱人
1: 打入冷宫。
0: 好容易盼着刚见一孩子，是一妖怪，那皇上能不别扭吗？就这么着，娘娘稀里糊涂的，李娘娘醒来一问，生一妖怪，拿走了，打入冷宫。哎呀，娘娘无异于晴天霹雳呀、啊！身边没人了，俩太监秦凤、于忠，在这伺候李娘娘。不提这边，再说刘妃。哎呀，刘妃心花怒放，称心如意呀、啊，拍着自己的肚子，宝贝儿啊，最好你是个男孩啊。你要男孩，我这皇后稳稳当当，你这太子踏踏实实，砰砰保住喽啊！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生了，这一拍真管事儿。男孩生了一太子，皇上化符前言呐，母以子贵，孩子是太子，他马上皇后了，呵。那个郭槐呢，六宫都总管。刘妃高兴，这孩子得慢慢长啊，长来长去，长来长去，长到六岁，这孩子突然间暴病死了。有人说这是报应啊，有人说这是偶然，这生死谁能决定啊？这给皇上很大打击呀、啊，好容易盼了这么一个孩子，一个生了妖怪，一个夭折，六岁正是爱人的时候死了。老百姓都知道普天下都是我的，可是我要没了，我这江山传谁呀、啊？啊，这怎么办？把那些近臣老臣都找来了，大伙商量。有的老臣就说了，陛下，干脆吧，现在八王爷不是有三个儿子吗？你们都是兄弟之间呐、啊，老百姓也有这种方法，可以把他的义子过继给您，继承大统，立为太子，作为皇储啊。啊，赵恒点了点头，好主意，传八王。王爷到了，把这事一说，八王一听，心想：天意呀，天意呀，这个没办法。人算不如天算呐，陛下，好，我有三个儿子，最小的这个儿子今年也六岁了，天资聪颖，我觉得他可以带到宫中，您可以看一看。好吧，明天就把他带到宫中来。转过天来，八王把这小太子带进了宫中，陈琳一块跟着，贴身太监

王爷您放心吧，我死了也要保护太子，那我就放心了。太子留下了，转天呢，陈琳陪着那得见皇后啊。这刘妃一看，这孩子像当今圣上，一问年龄，一算这日，嘿，再看了看旁边的陈琳，刘娘娘一想，是不是这当初那个李娘娘生的那孩子被陈琳给抱走了？是这小崽子吗？不然的话怎么这么像啊？啊，说了几句，啊，小太子出去吧。刘皇后往这一坐，这心里闹心了，叫郭槐，郭槐来了，哎，皇后娘娘，那个太子你看到了吗？奴婢我看到了，我看他好怪呀，长得怎么像当今圣上？您是说当初那袋？对，这件事情我一直放不下心来呀。当年那个寇珠扔这孩子，我就觉得他目光在迷离。当时我还记得，我见到的时候他是满眼含着泪。那个陈琳就在当场，他提了那盒子，是不是他们俩来个调包啊？郭槐呀，要真是那样，我活不了，你活得了吗？那您说怎么办？这个事儿得追根儿。我得问问这个小贱人寇珠啊，今儿晚上就在玉蟾宫，我要审问这寇珠，你给我叫上陈琳，带上几个咱们贴身的，我问问这个贱人。好，奴婢遵旨。就在当天晚上，玉蟾宫过去李娘娘的宫殿起居殿，要审问寇珠。刘皇后往上一坐，太监两旁侍立，陈琳来了，寇珠到了，这个宫里就有杨忠，因为娘娘打入了冷宫了，看宫的太监就杨忠一个人，杨忠躲在一边，在这瞧着，不知怎么回事啊。刘妃面沉似水，寇珠啊，娘娘，我问你个事儿，当年那孩子我让你扔，你扔了吗？寇珠一想，这你提这事儿，他马上意识到，现在小太子入宫了，陈琳跟着，甭问，这就是当年换的那个太子啊，要不然他不会提这事儿啊。娘娘，我扔了，扔了，扔在哪儿了？我把他掐死，扔到金水河里了。说这么多人。就这么明面说嘛，这些人都是刘妃的心腹。说杨忠也是心腹，话又说回来了。此时此刻，刘皇后身份在这搁着呢，有恃无恐，谁能说一小太监跑皇上那儿说去？又没人证，又没物证，那不找死吗？所以娘娘不怕，当面就说：“我琢磨你不能扔啊，当时你还哭呢，娘娘。”您的遗旨，奴才我怎么敢违抗呢？我确实是扔了，啊，陈琳呐，皇后，我记得当初还有你呢，你见到寇珠他在干嘛？我见到寇珠，他捧着庄盒，正在金水河畔，我们见面说了几句话，我转身就走了，你没发现什么？没有，哦。那就是了，旁边这郭槐一劲儿的得加劲儿啊！哎呦，寇珠啊，你别糊涂着呢啊！现在皇后娘娘问这事儿，你还不明白吗？你要现在主动的把实话一说，那娘娘呢，宽宏大量，肯定饶你这条命。事儿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你可要知道，今儿你要是不说。你就找死找挨揍啊啊！寇珠一想啊，看来他们没有真凭实据，为什么要问？想让我承认，当初我们是发了誓，死活不能说呀，娘娘。

0: 我没什么可说的，我说的都是实话。当初您的安排，我不敢违抗。我进宫这么多年了，一直跟随着娘娘您，您还不知道我吗？娘娘您的遗旨，奴才我一直是言听计从，我怎么敢随便的放肆呢？好，好个口珠啊，真会说，就冲你这张利口，今儿我也得把你打说喽。来呀，打他20竹杖，小太监过来一抓他，往地上一推，举起竹杖，啪啪啪啪，20竹杖，打的这寇珠就地翻滚呐、啊。打完了，刘飞问：“怎么样？”寇珠，说实话，那个孩子你扔了吗？那个崽子你给谁了？你给我说。娘娘，我说什么？我扔了，我能怎么着呢？您的话我敢不听吗？当时您不也在当场吗？好啊，不说，是吗？陈琳，皇后娘娘，把这竹杖给他，你给我打这个贱奴才，给我狠狠的打，给我往死里打，打出他的口供来。奴婢遵旨。小太监把竹杖递过来，陈公公，您执行。陈琳手里拿着这竹杖，走到了寇珠跟前。寇珠啊，娘娘问你的话，你还不说吗？啊，你说实话，省得你这皮肉受苦啊。陈琳，我知道。你是娘娘手下的红人，今天拷问我，娘娘让你来了，现在让你打我，你就打吧。寇珠，没什么可说的，我不亏心，我对得起娘娘，我对得起皇后，我对得起皇上，我都对得起。陈琳，你打，你把我打死就算了。陈琳，少跟他废话，打！好，陈琳举起这竹杖，这手突突突突突突在发抖。刘飞在看着陈琳，察觉他面部哪怕有丝毫的异样表情，他都能捕捉到。郭槐瞅着寇珠，你还举着干嘛？打呀！
1: 是。
0: 他举起来，刚要打呢，这会儿就见这寇珠，砰，挣扎着，一股急劲儿，寇珠站起来了，他一转身，谁也没料到，寇珠几步走到旁边，这旁边有一个探顶，大顶三足为顶，上面刻着字，人治天下，人治顶啊。寇珠走到顶的跟前，他知道今天自己不碰死陈琳就暴露身份了，牙一咬，心一横，啪，咕咚，相躯倒卧尘埃。啊，要喊拦着他，血都下来了，那血顺着人质两个字滴到地上，陈琳一松手，当，竹杖掉地。娘娘一看，跑了气了，搭出去吧。郭槐一瞧，是，别瞧着了，搭出去吧。小太监搭出去了，咱回去吧。谁也没想到，寇珠碰死了，刘皇后走了。站在一边的杨忠看了个满眼呐、啊，哎呦！杨忠心想：真是个烈性的女子啊，好样的，死得太惨了。杨忠一个老太监，只能偷偷的落泪。打这儿开始，这刘娘的这心里边，她更闹心了。但是日子你得一天天过呀，皇上吩咐了。告诉陈琳，你啊带着小太子在宫里转一转，

0: 各处呢熟悉熟悉。小孩儿没进过宫，这宫殿太多了。陈琳领着一个殿一个殿的转，走来走去，走到冷寒宫了。太子一看，哎，陈琳，这是什么地儿啊？这是寒宫。寒宫也叫冷寒宫啊。这里边冷吗？不是冷热的冷，这都是万岁爷那些个嫔妃打到这儿是受罪的。哦，那我看看什么样的寒宫。陈琳一看太子说了，六七年的光景，今天也应该让他们母子见个面了。好，那小太子来，您随我来。小太子跟着陈琳就走进了冷寒宫。
1: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2: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3: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1: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5: 不会被骗，
6: 是
5: 被骗。
6: 这么着急，
4: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7: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8: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由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3: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9: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4: 有我，
10: 有我，
4: 有我，
11: 有我们。
1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4: 传家宝啊，孩子。
1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1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15: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1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唱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

0: 3699 400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6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

0: 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1: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走，通宵去，
4: 明天还得上课呢。
3: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4: 嗯，有道理。
3: 抽一个。
4: 我不会。
3: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4: 那好吧。
3: 来一个。
4: 这可不是好东西。
3: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4: 那我试试。
5: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4: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6: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4: 你长没长脑子吗？
6: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4: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7: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0: 笑傲江湖。
11: 书接上回，正说到令狐冲和任我行比武，两个人各使一把木剑，是接驾相还。可突然间，任我行是一声大喝，就这一声喊是惊天动地，令狐冲被震得脑袋嗡的一下子，他两眼发黑，昏倒在当场。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令狐冲醒过来了，他就感觉到浑身疼痛难忍，这脑袋疼得跟裂开了一样。睁眼一看，四下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心想这是什么地方。他用手往四下摸了一摸，就觉得自己是躺在冰凉很硬的一个地上，是又硬又潮，他的胳膊腕上哗啦哗啦还直响。用手来回那么一触摸，感觉到了原来自己这胳膊被一个链子给拴着，扣着自己胳膊腕的是个小钢环。令狐冲想到自己昏过去之前，随着梅庄四庄主来的地道底下石牢之内和任我行比武，任前辈武艺高强，剑法精绝，两个人打斗了五六十个回合，一时间 还难以占上风。突然间这任前辈一喊，自己就感觉到天旋地转，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那么现在自己这在哪儿啊？哎呦，不单说这手被链子拴着，那个脚脖也被钢环扣着，而且脖子上也有个环子。令狐冲马上明白了，这一定是让梅庄四庄主给暗算了，扣押在地牢之内，这可太危险了。他大喊了一声：四庄主，你们在哪里？赶紧把我放出去。可是他这一喊，四下里一点回声没有，好像那声音都入到地里边去了。这一下他就更着急了，他从地上蹦起来，两条腿发软，里里歪斜的往前走，脑袋梆一下子撞石壁上了。他用手使劲那么一敲，磕的手背生疼。这四面都是石头垒成的，而且在石壁上还往外渗着水。令狐冲一想到被秋压在西湖湖底地道之内，那是永世不能再见人了，休想逃出去，心中一恐怖，这眼泪淌下来了，破口大骂：黄忠公、秃鼻翁、黑白子、丹青生，你们这梅庄四友，那就是梅庄四狗，你们领我来和任前辈比武，却把我压在这个地方，你们连小人都不如，你们跟禽兽一样。就这样，他一个劲儿折腾了也得有两三个时辰，心情才逐渐的稳下来。忽然间就听着这个石牢外边传来脚步声，唰唰唰，接着嘎楞一声响，正前方闪出来了一点亮光。这令狐冲在石牢之内是一点亮光都没有，猛然间就见着这一丝亮光，好像春光明媚一样啊。当时他往前紧跨几步，就来到石门切近了。原来这是外边有人把石门上边那个方孔打开了，从外边递进了一个长方形的小盘儿，这个盘儿上边放着一碗饭，还有一壶水。

胡冲一看这饭，心想，就冲给我送饭，这是要长久的把我压在这个地方不放出去。他用手一划了，我不吃，梆啷哗啦啪嚓，盘子划了掉了，碗落在地上摔得粉碎。外边那个人愣了愣神儿，把这个方孔门合上了，然后一转身唰唰唰走了。令狐冲是又大喊大骂，可是骂来骂去，他一想骂也没用啊，这才闭上了嘴，用脑子开始琢磨，心想本来是任前辈压在这个地道之内，那么现在我也被压在这个里边了，那么任前辈他是不是在别的什么牢里边压着呢？那么他在什么地方呢？想到这儿，他就用脚蹬这石壁，那个意思啊，敲一敲出点动静，如果隔壁有人的话，好能相互间打招呼。可是他这一敲，这是死石壁呀，那听得出来根本就没有什么隔壁的反响。令狐冲又想起了向问天，他一想到向问天，两眼一亮，心中生出了希望。对，我是和我向大哥一起来的梅庄，那么向大哥知道我在梅庄来和人比武，那么长久不出去，他一定会探查明白我被压在这个地方，那就会想方设法的救我出去。琢磨来琢磨去，又想到了自己的恩师君子剑岳不群和师娘宁中泽，一想到师父师娘，令狐冲心里边是又甜又苦。哎，师父即使知道我被压在这个地方，可是他老人家已经怪罪我把我逐出山门，不要我这个徒弟了，他能来救我吗？就是小师妹岳灵山知道我被压在这个地方，也未必惦念我，他前来相救我。哎，想来想去，令狐冲又想到了盈盈小姐。一想到盈盈小姐，他的内心里边啊生出一股甜意。对，如果盈盈小姐真要知道我被压在这个地方，就是冒九死一生的危险，她也会闯梅庄来地道把我给救出去。可是自从我在少林寺养伤之前，我们两个人呢就没再见面，不知道盈盈小姐现在是身在何处。可是无论怎么说，我不应该呀灭了我这份希望，我应该攒足精气神，即使外边的人不救我，我也得想方设法自己逃出去。只要我一出去，梅庄四狗啊，你们这四个家伙，我得把你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这想到这儿，他心里边一敞快，扑哧乐了，自己骂自己呀、啊：“令狐冲啊，令狐冲啊！”你说你畏刀避剑怕死贪生，刚才一想到出不去还哭了，这是没别人啊，这真要让别人知道的话，岂不笑掉大牙？堂堂的大英雄令狐冲偶然遭难怎么能哭呢？不能气馁。嘿，这一下他又后悔，不应该把那饭给弄翻了，肚子饿得咕噜噜直叫唤呢，这有一碗饭吃进去该多好啊。就这样，他又熬了几个时辰，可能就到了第二天了，又听着这个石牢的铁门外边传来脚步声，唰唰唰，嘎楞一声把这铁门的方孔打开，又递进了个盘子，里边啊有饭还有水壶。这回令狐冲可没把这东西给打翻了，他赶紧向前来的铁门边，拴着他胳膊和腿，还有掏他脖子这个链子，这个长下仅够他来到这个铁门边接这个饭菜。他用手这么一接，借着外边微弱的油灯光一瞧，就见给他送饭的这个人

有三十几岁年纪，面色矮板，两眼无神，自己来梅庄可没看着过这个人，这一定是个什么狱卒吧，专门管给犯人送饭的。令狐冲大叫一声：“呆，你是何许人也？马上通知那梅庄四庄主，立刻让他们把我放了，不然的话我是绝不容他们。”可是令狐冲这一喊一叫，这位好像什么也没听着，他一转身退到旁边去了。令狐冲一想，哦，这上面有吩咐啊，不允许他跟我说话，那算了，我先吃饭吧。令狐冲把这碗饭里边还一点菜他扒了完了，又喝了半罐子水。就在这个石牢里边有个便桶，这也是每日都需要往外倒的。令狐冲把这些东西都递出去，那位啊把铁门的小门关上了，这才转身离开此处。就这样一晃几天过去，都是这个人前来给令狐冲送饭。就这一天，令狐冲是接过饭菜，伸手把他胳膊呀就按住了，使劲摇晃：“你倒跟我说话，我现在问你呢，你能不能给我跟四庄主通个话？”他这么一捏对方胳膊，这个人用手指了指自己耳朵，然后把嘴张开了。令狐冲一看，哎呦，这位那舌头啊已经没了半截，可能是让谁给磕下去的。令狐冲咬牙切齿，心中发恨，心想这一定是梅庄四庄主整这么个聋哑之人来看押我。看来四庄主是人面兽心，他表面显得很义气，把我框到这儿来了，现在把我压到这儿是不想把我给放出去了。这时候令狐冲心里边啊还挺可怜这个人了，他一撒手，这个人转身走了。一晃好像就过去了有二十多天，他在这个石牢之内就感觉到慢慢的这个热上来了，原来石壁上进出那水柱没了，在石壁上边蒸发出来的那个热气，他心想这可能是夏季到了，外边偏热，这个地底下也热，热得受不了啊，他把外衣也都脱了，最后索性连那裤头都扒下去了，反正在这石牢之内一点亮都没有，也没别人，这穿不穿衣服这都一样啊。后来在床上躺着也热，也不在床上躺着了，就来到这个地下躺着。哎，他用手一摸这个地下呀，冰凉凉的，好像不是什么木板，用手一敲是石板，这石板咯咯楞楞，还都是横都是道。这一日外边那聋哑人给他送饭，他用手拍拍人家胳膊，哎，每次他都拍拍，好像啊安慰安慰这个聋哑人似的。可是这回他一拍，借着外边那个灯光，只见自己的手背上印出了几个字儿，这字儿啊是刻出来的，每个字儿都有大钱儿那么大，上面的字儿是老夫认我。哎，令狐冲就想这在什么地方刻的字儿呢，他马上回转身来到自己躺这个地方，用手一摸，嗨，原来地下这个石板上边全是人刻出来的字，那么是谁刻的可不知道。令狐冲吃完饭了，他又躺在这个地方一边休息，他就用手啊摸上边这个字，这一摸他摸明白了，上边写的是老夫任我行，背丘湖底，可能终生难见天日，可惜老夫自恋超天之绝功，细行大法，要失传于世，这才刻于此地，望有缘人习之。下边再用手一摸呀，那就是练功的方法了，怎么打坐，怎么提气，如何如何。开始令狐冲以为是什么刀法剑法，自从他跟风行阳前辈学会了独孤九剑，他对那个剑术是特别着迷。

可是一看这是练内功的心法，他就泄气了，心想我自从被陶谷六贤和不戒大师他们给我注进几股真气，我伤了内脏，我不练内功还罢了，只要我一练内功搅动了这几股真气，我立刻走火入魔，浑身上下火烧火燎，所以说只要是内功我都不能练，这令狐冲也就不用脑子琢磨了。这一日，令狐冲迷迷糊糊躺在地下正睡着呢，就听着蹭蹭蹭蹭有脚步声，又轻又快。

又爬起来了，他听出来了，这个脚步声可不是给自己送饭那个聋哑人的脚步声，那个人他脚步脱了发沉，一听就知道没武功，可是这个轻功相当高啊。令狐冲是刚从地下这一站起来，就听外边传来滴滴的话音：任前辈，弟子我来看您来了。他一听外边说话人的这个声音是梅庄四庄主第二庄主黑白子的声音，黑白子的声音平日里就显得很低沉，他不像黄忠公话音那么爽朗，也不像丹青生和秃笔翁似的一说话吵吵嚷嚷的。就听这黑白子接着说：前辈，只要过两个月我都抽空到底下来看您这一次，现在我又来了。老人家，这一次我一见您，您没开口骂我，我觉着呀您对我印象好了不少。前辈，请您老人家一定把您的细心大法传给我，只要您老把这大法传给我，我就一定把您放出这石牢，让您到江湖之上重抖过去的威风。只要你老人家往江湖上一走，你想杀谁就杀谁，您看谁别扭就把谁废了，那是何等的畅快，您何必非得在这个石牢里边以度残年呢？哎，这黑白子把我当成什么任前辈了。哦，这么说任前辈也在这个地底下压着呢。黑白子是一定走错牢房了，他跑到我这儿来跟我嘀咕。也不对，这个黑白子他做事很精细，他不至于走错牢房吧？可是不至于走错牢房，他怎么来跟我说这番话呢？啊，如果我要把什么西厢大法交给他，他就可以把我放出去。一想到放出去，令狐冲那两眼闪亮，精神头就上来了，心想这西厢大法我是不会呀，我要会的话我就传给他得了，他把我放出去我就可以重见天日。不过令狐冲可没敢搭茬，他想到自己这个声音和那位任前辈不一样，只要一说话被对方察觉了那就反为不美，他这一没做声，黑白子着急了：前辈，那您再考虑考虑，现在我得马上上去了，我不上去我那几个哥哥兄弟明白我下来可就坏了。说完他一转身又走了。令狐冲就想到那个石板上可有一句话叫什么什么细心大法，哎，他是不是要学这个呀？那干脆我背下来几句传给他蒙蒙他吧。令狐冲回转身，他用手又重新摸石板上刻的这个练功的心法，他这一摸感觉到莫名其妙，说怎么着呢？你说一般门户要练内功都讲气沉丹田养气，可是这个内功心法呢讲的是散气，要丹田如同空谷一样，你说练武人养气还养不过来呢，这要散气不跟白练一样吗？哎，我令狐冲恰恰是因为身上有几股奇异的力道互相冲撞才使得我走火入魔，如果说练这种功夫我要能散气的话，那我这病不就可以好了吗？想到此处，他把腿一盘，就按着石板上刻的那个字句开始练功。没过三五天，令狐冲就感觉到啊，原来胸膛火辣辣那个劲儿没了，只要默念石板上的那个口诀，那几股奇异的真气都散到四肢上去了，哎，顿时感觉到心情气爽。哎呀，真没想到这种大法对我是这么重用。令狐冲他怎么也想不到，这种细心大法是天底下最厉害的一种功夫，那不仅仅说能够把自己心中烦

0: 嫩直气给散去。说真要跟对方一交手，只要一挨着对方的身体，或者是拿着什么东西，互相之间能那么一接触，就可以把对方的真气吸来。那对方练了几十年的内功，要都被他吸来的话，那位不就成残废了吗？呵，令狐冲是越练越来劲儿，这一气儿啊，就练了有一个多月，把细行大法练得纯熟。这一天，他坐在地上正练着呢，就听外边他蹭蹭蹭蹭传来脚步声。原来是黑白子带着鸡鸭鱼肉和一壶美酒给那位任前辈溜须来了。不知令狐冲是否能够离开此地，咱们下回分解。
1: 要迟到了，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9: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0: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9: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1: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12: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9: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2: 干什么呢？
13: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13: 陈日宇。
2: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9: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

0: 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0: 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3: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4: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

0: 我们说了君臣佐使当中，除了有的君之外，还得有臣辅佐他的，搭配他的，让他们啊枸杞、金银花、蜂蜜、桑葚、甘草完美的搭配起来。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家里边自己做不了？原因就是这些食材你也不好买，买完了各放多少克，对吧？
1: 咱也不知道，
0: 你也不知道。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是真正经过了完美的这个配比，多道的工艺，古法的传承给到大家。所以啊，我们今天整个给到各位的不仅仅是有好的口感，然后作为日常的这种滋补滋养，你每天去吃，你会发现，就真的我有身边很多朋友，就是我不说是叔叔阿姨啊，就跟我这个岁数差不多的，将近40岁左右的，哎呦，每天工作这个头发头顶日渐稀疏，
1: 是
0: 每天去吃这个醋泡黑豆之后，真的不多说，几个月之后，他明显觉得，哎呦，整个这个发质的感觉，这个头发的感觉，精气神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
1: 而且咱这个醋和黑豆，它主要对咱们这个血管啊什么的特别有好处，是吧？所以说呢，你说你到外面花59，可能大家犹豫犹豫。今天咱是多少钱？咱直接给您99块钱是4大罐，而且咱我要这么跟大家说，其实市面上也有类似的醋泡黑豆，但是他们那个罐都特别小，对吧？可能100克的、几十克的，但是咱今天直接给您上230克的大克重的，而且是4大罐给到大家是99块钱，这是大概够和咱们山道预备厂家合作多年的一个新款首发，给到大家一个尝鲜的价格，这还没有啦。我们导播说没有货了，咱俩聊天过程中都抢完了。看来叔叔阿姨对咱们这个醋泡黑豆是有了解的啊，是知道它的好的。而且这个价格，这样吧，还有1分多钟咱就结束了。
0: 谢谢大家。
1: 陈经理，还有1分钟结束了，咱在这1分钟结束之前，大家都能抢着，行不行？
0: 1分钟，你确定就1分钟？
1: 对，现在还有1分钟结束了，行不行？
0: 行。
1: 好吧，感谢您啊，
0: 谢谢大家对于我们山道预备的支持啊，谢谢大家。
1: 好嘞，那这就是现在啊，没有抢到的还在犹豫的叔叔阿姨，不要再犹豫了，直接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我相信我们的电话您都滚瓜烂熟了，是不是？很多叔叔阿姨刚才就已经记下来了，一听我说这个价格，立马就开始抢，有的抢2组，有抢3组啊，咱们适可而止，给大家多留点机会，好不好？没有抢到的，现在赶快再拨打电话4006371818，咱们赶快抢一抢，看能不能抢得到，因为还有不到一分钟时间，咱们就节目结束之后。之后咱们的合同价是多少钱？158是吗？
0: 158，
1: 4罐啊。所以说现在有机会的，大家赶快抢，好不好？来，我再请陈经理最后给我们来一个承诺吧。您保证咱们这里面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吗？
0: 好，首先第一个，我们保证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的。再来，里面没有任何的色素，没有任何的防腐剂，也没有任何的香精，配料表当中干干净净，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然后我也真的希望，如果我们的收音机前，然后包括正在开车的是叔叔阿姨这个年龄段的朋友啊，我真的觉得一定要去订购一组。原因就是自己家里边做太麻烦了，然后你真正试一下老祖宗留下来沿袭了2000多年的这种古方啊食方给到大家。然后希望，我觉得在气温变化的时候，包括在各方面环境不稳定，我们的血管血压，叔叔阿姨真的大部分可能80%以上都有这样的情况，咱们用这种方法去试一试，
1: 好，
0: 好不好？
1: 好的，感谢陈经理啊，
0: 非常好，
1: 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咱们这种传承2000多年的古方，让咱们那个身体有一个改变，好不好？非常感谢大家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不要走开，稍后继续，没有抢到的叔叔阿姨再试试运气，4006371818，再见了。
2: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

0: 鸟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房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2: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

0: 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五十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加班、久坐、熬夜，你的身体还在硬撑吗？燕赵名医堂五一特别策划守护劳动者慢病防治讲堂，心内科、内分泌科、神经内科三大科室专家联合开讲，拆解高血压、糖尿病、失眠的职场陷阱。五一期间锁定燕赵名医堂，守护奋斗的你，健康不缺席。
3: 好的，各位燕赵名医堂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来到燕赵名医堂的直播间，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燕赵名医堂呢，每天下午的4点钟啊，我们会邀请京津冀乃至全国三甲医院知名的专家教授在线为我们进行健康知识科普讲解。那我们知道每年五月的第一个周二是哮喘日哈，世界哮喘日。那今年的5月5号哈，也是世界哮喘日。今年的主题呢是让每位哮喘患者都能获得抗炎吸入剂，这仍是当务之急。这也是为了强调确保所有的哮喘患者可及抗炎吸入治疗的一个紧迫性，也是旨在推动全球范围内提高哮喘规范治疗的一个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啊。那我们今天世界哮喘日的特别策划，为您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王军教授。王主任来给我们科普解读喘息、气促、胸闷、咳嗽、吸入激素真的伤身吗？我们先请王主任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来打个招呼。
4: 广大网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胸科医院的呼吸科的王军医生。今天非常高兴的能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哮喘的一些知识吧。
3: 是的哈，王主任，我们也注意到今年2026年世界哮喘日，它的这个主题是让每位哮喘患者都能获得抗炎吸入剂啊，后面有个破折号，这仍是当务之急。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吸入性的激素治疗哮喘呢，是有一些大家这个顾虑在的，像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写的哈，哮喘吸入激素真的伤身吗？哈，这也是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哈，包括这个哮喘的一些症状，四大典型症状：喘息、气促、胸闷、咳嗽。今天王主任呢会给大家一一进行一个解析。那我们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咱们左上方点点关注，右下方点点赞。此时呢，节目正在通过燕赵名医堂的微信视频号平台啊进行直播，同时呢，通过我们的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名医堂广播版进行同步的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同步来观看我们本次直播。我们先请王主任给大家科普讲讲啊，这个哮喘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这个症状啊还是挺多的，还得吸入激素。给我们整体先说说这个哮喘，它跟咱们说的咳嗽有什么不同？
4: 好的，我先简单说一下哮喘吧。哮喘呢，它其实就是一种慢性的气道炎症性疾病。简单点说呢，它就是气道长期发炎，变得特别敏感。我们打个比方，就是说我们的气管、支气管就像是一棵倒着生长的树，气管呢就是树干，支气管呢就是树杈，然后负责把咱们吸入的空气呢运输到肺内去。而正常人的气管和支气管呢就像是比较宽敞比较通畅的公路，空气呢可以正常的自由的进出。而哮喘病人的支气管气管呢它处于一种炎症敏感的状态，稍微的呢受一些

0: 自己比如说吸入到一些刺激性的气味了，或者是病毒感染了，或者吸入冷空气了，它就会出现一些过敏性的反应，比如说气管周围的平滑肌会痉挛收缩，然后气管黏膜会出现水肿，而且会分泌出大量的黏液。
1: 嗯，
0: 这样的话，这样一冷的话呢，咱们本来比较宽敞通畅的公路就变成了比较狭窄泥泞的小路了，这气体进出起来就非常的费劲，病人呢就会表现出一些症状。
1: 嗯，
0: 而哮喘病人常见的症状呢主要有四个。第一个呢就叫喘息，就是他咱们可以听见他咽喉不能发出那种类似于吹哨子的声音，滋儿滋儿的。
1: 嗯，哦，
0: 第二呢还有气促，气促是什么呢，就是他觉得自己的气不够用，觉得吸不到底啊，就像被人捂住了口鼻一样。还有呢就是胸闷，胸闷的感觉到就是感觉胸口压了块大石头。嗯，还有呢就是咳嗽，咳嗽呢，哮喘病人的咳嗽呢大部分都是那种刺激性的干咳为主，基本上很少有痰的啊，这是常见的哮喘的常见的症状。
1: 嗯，哎，他这个机制我听上去您讲的哈，别管是过敏了，吸入冷空气了，或者您说可能有一些病毒炎症之类的，
0: 对，
1: 这个他为什么这个气道就会有这种痉挛的表现？他这个您说这个通道它就变窄了呢？是跟过敏的机制一样吗？
0: 对，基本上就是过敏的机制。它这涉及到了很多的细胞，涉及到了咱们体内的嗜酸细胞，然后肥大细胞，T 淋巴细胞等等吧。这些细胞呢，因为接触到过敏源以后，它会致敏活化，然后释放一些炎症因子。炎症因子呢，它会刺激到咱们的上皮细胞了，杯状细胞释放出一些分泌物，同时呢导致平滑肌的出现一些痉挛性的收缩，表现的症状就是气管就是明显的收缩，表现的症状就是胸闷气短这些。
1: 那绝大部分您说它是跟过敏有相当大的一个关
0: 联。基本上哮喘病人大概有60%左右的病人是哮喘原因导致的。
1: 燕赵迷堂呢，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也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啊。多少年来呢，也是一直在公益健康一线哈，为大家做公益健康的服务。那我们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王军主任啊，来给我们讲一讲哮喘吸入性的激素真的伤身吗？哮喘的这些四大典型症状哈，大家在我们屏幕上可以看到，喘息、气促、胸闷还有咳嗽，大家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啊，也可以直接跟我们来留言互动。来自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王军主任在线为您科普答疑，大家有问题啊可以适时的留言互动啊，也不要忘记这个点赞哈。王主任给我们大致讲了哮喘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啊。哎，主任，我们也关注到最近啊有一个热搜的话题，说是有一个网红啊，他就是哮喘患者，他觉得这个老吸激素就会长胖，他自己就给停了，结果这个哮喘急性发作就入院了啊，紧急入院就医了，这个事儿还登上热搜了。所以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吸入激素，咱们今天主题真的会伤害身体吗？这个吸入激素它是哮喘的一个必备的一个治疗办法是吗？
0: 对，哮喘可以用的药物呢，大概分那么几种，有支气管扩张剂，有激素，还有一些胆碱囊受体，对吧？那个白三烯受体阻滞剂，然后还有一些茶碱类的药物，还有一些生物制剂等等。但是其实最基础的就是两个药，一个是支气管扩张剂，一个是激素。而激素呢，它分两种，一种叫吸入性激素，一种叫全身激素。吸入激素嘛，顾名思义，就是咱们经过经嘴吸入到气管内的啊。而全身激素呢，就指的是通过口服或者静脉的方式，把激素摄入到体内的。我觉得这个网红之所以有这个概念，其实他确实是混淆了个概念，他可能把吸入激素和全身激素呢，他混淆在了一起了。确实激素有很多的副作用的，它可以出现青光眼，血糖升高，血压升高，骨质疏松，还可以出现胃溃疡，这些它确实有很多的副作用，但是这跟它用的疗程，用药的疗程和它的剂量都有很大的关系的。对于咱们吸入激素来说，因为咱们哮喘主要是用的吸入激素，吸入激素的量是非常少的。而且它是呢，它直接作用于气管，它基本上很少被吸收到入血内，所以可以认为它的副作用很小的，不像它全身激素。因为全身用的激素的话，它通过口服或静脉的话呢，它是进入血液的，根据血液循环

0: 全身到达全身各处，所以它的副作用相对来说可能要明显一点啊。但是吸入性激素来说，确实是完全没有必要顾虑到这个这些事情的啊。
1: 明白了，
0: 尤其是女孩子是吧？特别怕胖，对爱美的女孩子来说，这绝对不能接受的。其实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吸入性激素那点量呢，对咱们的身材。
1: 没有什么影响啊，完全不用焦虑。所以其实这个网红他这个事件是把全身的这种用药的这种激素，跟咱们这种吸入激素有一个概念上的混淆啊。可能很多朋友又没太搞明白这两种到底是个什么差异啊。我不知道今天关注咱们直播的健康家人们啊，咱们这个健康宝宝们是不是有类似的这些困扰啊？看到我们屏幕上打出的喘息啊、气促啊、胸闷啊。 咳嗽啊，等等的一些问题啊，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专家，来自河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王军主任啊，来给我们科普解读哮喘吸入激素真的伤身吗？当然，您有关于呼吸系统的一些问题啊，咱们都可以一起来互动留言一下。您觉得这种吸入激素啊，它会不会伤害身体啊？您觉得会有什么？哎，大家担心的什么长胖啊，影响生长发育啊，这。 等等的哈，大家觉得有什么问题吗？这个吸入激素，您觉得影响伤身的啊？看我们打这个双引号，伤身，您觉得伤身的可以打个一，觉得不伤身的可以给我们回应一个二啊。好，感谢我们这个视频号平台大力推荐，很多朋友在陆续进到咱们的直播间哈，我们也把直播间分享给王军主任，您也可以把咱们直播间分享给您的患者哈，希望王主任咱们线上的一次科普可以在更大的范围上，让更多的朋友看到，可以让更多。 受益啊！大家有关于这个呼吸系统的一些问题，您也可以把咱们直播间分享给有需要的家人朋友。咱们今天线上聚会非常难得，请咱们省胸科医院的呼吸系统的专家给大家进行一个线上的答疑解惑。当然也提示您啊，我们的科普内容仅供参考，不替代线下个性化的诊断治疗。 好，朋友们有问题可以先跟我们互动一下。您觉得吸入激素真的伤身吗？伤身？ 可以扣个一啊！您觉得不伤身，咱们可以留言一个二啊！大家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如果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主任，您看这四大核心症状啊，喘息、气促、胸闷、咳嗽，这个是哮喘的比较典型的四个症状。
2: 对，
1: 但是要是单列出来，那就比朋友就说，那我可能就是单纯咳嗽，我就也不一定就是哮喘吧？这个怎么看这单独的这不同的症状跟整体呢？
0: 这一块呢，就要引申出一个特别的一个诊断了。就哮喘里面呢，有一种比较特殊的类型，叫做咳嗽变异性哮喘。就是这类病人呢，他确实没有喘的症状，没有喘息气短，但是呢，他就是一个长期的难以治愈的慢性咳嗽，他的表现就是这样的啊。而且可能用过很长时间的抗生素，用镇咳药都没什么效果。如果是这样的病人呢，其实。 确实有可能是咳嗽变异性哮喘的，他可能需要做一个支气管激发实验来明确。如果激发实验是阳性的话呢，可能就能诊断他是哮喘了。其实他就是一个咳嗽为主要表现的一个病情的一个变化啊。而同样呢，他也是吸入激素是有效的。
1: 吸入激素会咳嗽会明显缓解，这类病人其实挺多的啊。哎，这种您说慢性咳嗽，一般是咳嗽多长时间不好？就觉得得慢性咳嗽一般咱们是要求在8周以上的。就是没有什么原因，我吃了这个消炎药，好像也不见好转啊，一直咳嗽。其实很多朋友可能有这个抽烟的朋友啊。
0: 或者说是说话比较多的，像一些特殊职业的，这老觉得就是一直咳，感觉是不是这个喉炎呀，什么这个咽炎呀等等的，这个跟这个咳嗽这是有差异的。哦，对，慢性咳嗽有很多种原因都可以导致啊，常见的像咱们刚才说的咳嗽变异哮喘是可以的，还有一些鼻咽部病变也是可以的，有咽炎，鼻炎的话有我们叫鼻后滴流，也叫上呼吸道综合征，就是它的一些分泌物顺着嗓子。 倒流刺激到声门的地方的时候，也会引起刺激性的咳嗽。还有一些本身非常疾病也可以，肺结核啦，或者肺部有肿瘤什么的，都可以引起慢性的咳嗽。所以这是个慢性咳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包括很大范围的疾病吧。需要详细的进一步检查来筛查啊。
1: 但是对于哮喘的患者来说，这个咳嗽它是其中的一个症状。这个哮喘的这个咳嗽，您刚才提到，其实往往是干咳为主，
0: 对，
1: 很少有痰，这是一个很。

0: 关键的知识点不太一样的是吧？
1: 嗯，但是他要如果激发感染的话呢，还是会有痰的啊。
0: 嗯，就单纯的哮喘，它是往往是干咳为主啊。好，那如果您刚刚进到咱们的这个直播间哈，也再次提示大家，燕赵明堂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每天呢我们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知名的专家教授在线为我们进行健康知识科普讲解。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王军，谢谢大家的这个点赞和转发啊！点赞旁边有一个小箭头，咱们可以转发给您的家人朋友啊，关注这个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们。今天呢，关注哮喘的朋友，咱们一起可以线上哈、跟王主任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来讲讲哈、来具体盘点一下，就是这个屏幕上的话题哈、这个哮喘吸入激素真的伤身吗？关于这个吸入激素的这个话题，咱们请王主任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咱们来讲一讲哈。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您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您觉得这个吸入激素它伤身吗？您觉得伤身可以扣个一啊，觉得这个不伤身，您可以来给我们扣个二。主任，这个吸入激素啊，对于咱们哮喘患者来说，它是分不同的类型的吗？是有很多种这类的药统称吸入激素吗？
1: 对，吸入激素分很多种啊、但是它基本上是通过怎么区分呢、基本上咱们都习惯于它的起效速度，有速效的，有中效，有长效的，但是就是它的抗炎效果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0: 您在这儿再跟我们详细说一说，它跟大家伙儿哈、公众觉得这个药是激素，咱们这个吸入激素跟激素它的差异，您给大家通俗讲讲它有什么不同。
1: 吸入激素咱们常用的呢，可能就是什么布地奈德啦，贝氯米松啦，大概这些。静脉和全身用的激素呢，大概就是什么甲泼尼龙啦、地塞米松啦、泼尼松啦这些东西，这些药物。其实两者的区别呢，
0: 可能从大家伙比较关注的伤身吧。你看朋友们都说的回答二，有好几位朋友都说的是二，那就是伤身啊，大家觉得是伤身的。还有
1: 前面我讲过了，这个激素呢是哮喘病人的基本上是必须用的药物的啊。但是呢它分为吸入激素和全身激素嘛。绝大部分哮喘病人只需要用到吸入激素。只有小部分说哮喘急性发作的或者是危重症哮喘的患者呢才需要用到全身用的激素。而这个咱们所担心的一些伤身呢，就是所谓的副作用来说呢，它跟它的用的疗程和这个剂量是有关的。大家知道吸入激素和全身用激素这个量上有多大区别吗？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咱们常用的布地奈德，这是吸入激素。咱们常用的装置叫布地奈德福摩特罗，这个装置它最小剂量是160微克，就是激素的量160微克，它一天两次，大概就是320微克的量。而咱们要是用全身激素，基本上常用的是甲泼尼龙，甲泼尼龙它一天用的量是40毫克。40毫克就是4万微克。就是说
0: 差的很多，
1: 也就是说一天的用量。全身的激素量跟咱们局部吸入的激素量要差上将近120多倍。所以是你看咱们，所以说它副作用，你说就是全身用激素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但是咱们吸入激素的量真的是非常非常小了啊。而且只要你到正规医院来说，对于我们医生来说，我们也很关注这个事儿，就是我们也很担心咱们用全身激素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副作用，所以我们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严格把控这个全身用激素的量和时间。一般来说基本上在5到7天之内，我们症状缓解，我们就把它药停掉了，也不会长时间应用。所以说，即使担心全身激素的副作用的话，到医院正规医院来诊治的话，其实也发生几率也是不大的。
0: 所以就是说，这个吸入激素，王主任在这儿给大家其实先说，它不伤身。
1: 对，
0: 因为很多朋友互动在说二是伤身哈，看我们直播助理说漱口不到位会有影响吧？
1: 对，这块可以跟大家再科普一下。吸入用激素最常见的副作用呢，主要就是两个，一个是就是因为它是经过口腔的嘛，可以容易引起口腔的那个真菌感染，出现声音嘶哑这些东西。应对的方式呢也很简单，就是你每次吸入药以后呢，一定要马上就漱口。就是普通的咱们清水漱口就可以，最好是仰着脖把嗓子这块也一样漱漱口，然后吐掉就行了，很简单，就是这样。对，
0: 就是这样的话，您说可能吸入激素导致声音会有点嘶哑，
1: 对对对，
0: 别的是

0: 是不太明显的，
1: 没有别的
0: 可以忽略不计啊。好，那吸入激素真的伤身吗？因为有朋友是源源不断刚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啊，您觉得伤身可以？咱们怎么问？您觉得伤身可以扣个一，不伤身扣个二？我刚才是不是说反了？伤身觉得扣个一，不伤身您可以给我们打个二啊。咱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王军。喘息气促、胸闷、咳嗽、哮喘、吸入激素，真的伤身吗？啊，您觉得伤身可以给我们打个一，不伤身您可以打个二啊。大家的这个答案还是有点差异的。接下来请王主任给大家一一破解我们关于激素真的伤身吗这些大家伙比较关注的一些传言吧。啊，第一个就是可能会这个网红包括一些女孩子比较关注的会不会长胖。王主任，它这个剂量虽然很小，但是就是如果咱们知道哮喘患者要规律长期的服用来吸入这个激素的话，长时间它会不会长胖呢？
2: 基本上不会。因为还是一句话，它的激素的用量非常小，而且呢它是直接作用到，因为你经嘴吸入直接作用到气道嘛。你像很小量的激素作用到气道，还想通过气道黏膜吸收入血，再对身体造成影响，这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的了。所以说吸入激素你说对全身的影响真的是非常非常小的了。
0: 它也是经由我们这个器官这个来代谢掉是吧？
2: 对，它经过肝脏代谢。
0: 但是这个影响您说也是很小。
2: 对。
0: 所以长胖这个是不会长胖。
2: 对对，女孩子们不用太担心。
0: 再有一个就是小孩啊，如果孩子有这种哮喘，应该有的也是有用这种吸入激素的。
2: 只要是哮喘可能都需要吸入激素。
0: 那孩子就家长会担心这个吸入激素它是不是会影响生长发育长高呢？这个有什么关系吗？
2: 对，这个担忧好多家长都会有的。但是其实据研究发现，只要是规律的小量的吸入激素，对成人期这个身高的影响是非常小的，大概我记得是小于1厘米的，基本上没有太大影响。相反倒是如果你要不治疗哮喘，因为哮喘导致它慢性的反复的缺氧或反复的慢性感染的话，可能对生长发育影响会更大一点。
0: 就是这个研究说了，就是它其实规律的在孩童期我们进入这个吸入激素对他成年的这个身高影响也是小于1厘米的，就基本上很小。
2: 对，
0: 但如果我们这个哮喘没有规范化的治疗，可能对孩子的生长发育还有影响哈。好，我们也欢迎刚进到咱们直播间的各位健康家人们，左上方您可以在燕赵明堂视频号平台啊跟我们来点点关注哈、啊、右下方有我们这个健康的小手，咱们一起来点点赞。在点赞旁边您看到有一个这个小箭头啊，可以把直播间分享到您的这个朋友圈啊，或者分享到您的这个家人群，关注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们哈、啊、咱们今天都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啊、跟我们来互动留言一下关于呼吸系统的一些问题，您都可以有问题直接打字留言互动啊。我们再继续破解关于这个吸入激素大家的一些传言吧，等于是咱们看看是真是假啊。还有就是朋友觉得这个吸入激素呢，它是不是会让人有依赖，有这种成瘾性，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啊。
2: 这个激素呢，它不像烟草这些东西，它吸入以后呢，它不会让人产生那种愉悦感，就心快感，是它停用呢也没有那种戒断反应，所以说一般不会有成瘾性。有些人可能觉得我停了激素怎么一停我觉得喘得厉害了，那很大可能是因为咱们气道的炎症还是没有完全控制好就停了激素了，可能突然间停了以后出现喘了，但是不属于戒断反应这类的。
0: 所以这个瘾它不存在，
2: 不属于上瘾的情况。
0: 这个激素类的这种药物它是没有这种瘾，
2: 对，
0: 在机制上是不成立的哈。
2: 对。
0: 那我们其实又再来看哈，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热点事件，这个网红他是自己担心吸入激素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啊，就自行把这个药停了，但是后来他真的就是有哮喘急性发作还紧急住院了哈。就是这个情况我们看到的是不是就是不规律的用这个药物真的是会有一些危害出现？
2: 这个危害是很大的。因为早期的哮喘是完全可逆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可能发作的时候呼吸困难非常明显，但你通过用药以后呢，可以完全症状完全缓解，就是说你的肺功能可以完全的恢复到正常去的。你要规律用药的话，它就基本上就保持这个状态。但是如果你因为担心这个这样或这样的顾虑吧，你

0: 用的药息息停停的，导致你这个症状反复发作，也就导致你的气道这个炎症长期存在，长期处于这种过敏状态，气道黏膜也会受到反复的受到损伤，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你的气道可能会受到一个出现这种永久性损伤，我们所谓的气道重塑，这样的话呢就回不去了，就是这种气道狭窄就没法纠正了，所以呢它会导致肺功能会出现一个不可逆的永久性的一个损伤，到出现那种阶段的时候，你想让我再给你恢复纠正恢复到正常状态是就做不到了。所以哮喘治疗应该是说规律的坚持长期的用药。
1: 那这个用药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吸入激素。
0: 对啊，吸入激素还有一些可能一些加一些支气管扩张剂合并在一起。
1: 哎，主任，这个说到这儿哈，您看这个，您在门诊上见过这么多的咱们的呼吸系统的患者啊，比方说哮喘的患者，他们往往会经年累月，如果说不规范化治疗的哮喘患者，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个危害出现呢？
0: 这个跟前面的话题是相关联的啊，就像我刚才说，早期哮喘患者就是完全可以恢复正常的啊，
1: 肺功能也不会有太大影响，
0: 肺功能不会受到损伤的。但如果经年累月的没有经过规律的正规的治疗的话呢，他的肺损伤就会逐渐加重，气道重塑也会越来越明显，他的通气能力也会越来越下降。到最后呢，气道这个通气能力就会出现不可逆的损伤。
1: 你像咱们经常老年朋友说，很多老年人可能有什么这个慢阻肺呀、啊，肺气肿啊，咱们还听说过这个疾病。它跟这个哮喘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关联呢？
0: 他们两个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诱因方面呢，你哮喘大部分都是过敏导致的，而慢阻肺呢，通常都是说吸入一些有害的气体，或者是吸入一些职业粉尘什么的导致的。症状方面呢，哮喘可能是主要是以过敏后导致的一些咳嗽啦、喘息气短为主，但是它是波动性比较大的，就是说它发作的时候很厉害，可能缓解以后可能完全能恢复到正常去。但是慢阻肺的病人呢，他主要是以咳嗽、咳痰、喘息为主的啊。他呢，虽说那个症状也有波动，但是他的总体来说趋势来说就是越来越重的。基本上它属于不可逆的嘛。还有发病年龄呢，哮喘发病年龄基本上就是各个年龄段都可以，但是儿童青少年更多一点。而那个慢阻肺呢，因为它可能跟长期吸烟了或者职业粉尘有关系，大部分都是还是中老年多见一点。大概就是这些区别吧。
1: 包括这个肺气肿现在还叫这个名字吗？
0: 肺气肿现在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现在都统一称为叫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1: 会不会这个哮喘患者像您说可能年轻的中青年多一些，到了老年之后如果控制不太好，会有达到这种变为这种咱们说的慢性阻塞性肺病？
0: 对，会有的啊。因为其实慢阻肺和哮喘在检查方面的一个差别呢，就是在肺功能上。哮喘的病人的肺功能呢，是支气管可以激发实验或舒张实验是阳性的啊。提示他的气道同时呢，他那个FEV1 比 FVC 呢是大于0.7的意思，就是说他的是可逆的。慢阻肺的病人呢，他的舒张实验基本就是阴性的了。而且 FEV1 比 FVC 的比值呢也小于0.7，也提示他的气道的是不可逆的。基本上就是说，哮喘的病人如果早期没有规律治疗，慢慢的话，气道损伤以后，永久性损伤以后呢，慢慢的他的肺功能变化其实是跟慢阻肺是一样的。所以很多，哮喘晚期的病人呢，我们诊断的时候呢，因为根据肺功能情况，它存在有哮喘，但是呢，它又有存在于气流的不可逆的损伤，所以我们两个诊断可能有时候都同时。都要诊断上的。
1: 可能到了一定年纪，这两者是有相互交叉的。
0: 对，他们主要是一个是完全可逆，一个是不完全可逆。肺功能的。
1: 所以就是说哮喘患者其实他的一个关键点啊，王主任，是不是还是说要规范化的一个治疗？
0: 对。
1: 健康家人们啊，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人朋友们，有没有咱们今天说的哈、这个哮喘的一些主要的四大症状啊，喘息气粗，还有胸闷啊、咳嗽等等啊，大家有自己区分不太清楚哈、有怀疑是哮喘的情况，今天都可以跟我们来留言互动啊。吸入激素它真的伤身吗？今天呢，来自河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

0: 副主任王军医生啊，今天在我们的线上呢，跟大家把这些问题啊，咱们掰开了揉碎了，一条一条的跟大家一起详细的来讲一讲哈、啊。
1: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加班、久坐、熬夜，你的身体还在硬撑吗？燕赵名医堂五一特别策划守护劳动者慢病防治讲堂，心内科、内分泌科、神经内科三大科室专家联合开讲，拆解高血压、糖尿病、失眠的职场陷阱。五一期间锁定燕赵名医堂，守护奋斗的你，健康不缺席。
0: 哎，王主任，对于这个哮喘的治疗啊，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经常会有的误区吧，就是过度使用这种急救药，就是有问题的马上喷一下。但是这种喷一下的它不算是吸入激素，对吧？
4: 啊，对，它不是激素。
0: 这个是有差异的。
4: 对，这个急救药呢，所谓的急救药我们也叫做缓解药啊。它呢主要是它不是激素，一种叫速效支气管扩张剂啊。它起效作用是非常快的，大概你吸入以后大概几秒钟可能就起效，然后很快的缓解你这个喘息气喘的症状啊。这咱们电视剧里面经常能看见，
0: 对，
4: 啊，拿起一个一吸
0: 喷一下啊，
4: 喷一下啊，很快就能缓解了。所以它是可以作为一个抢救用药存在的，就是说它的地位应该是在什么情况呢？就是在我们规律吸入一些长期吸入的药物，就是我们那叫控制药物啊，控制平时控制病情的药物，在这个长期吸入这些药物的基础上，你可以备上一支。如果突然间喘息气喘加重了，可以临时用一下。作为这么一个补充吧。
0: 但是它不是一个日常用药。
4: 对对，因为这个药呢，它属于贝塔受体激动剂。贝塔受体激动剂呢，对气管来说呢，它可以舒张气管，但是它对心脏呢，它不是很友好，它可以可能引起心动过速了、恶性心律失常这些东西。所以呢，我们对病人要求说，你可以备着这个药，但是尽量的不到说你喘息气喘特别明显的时候，尽量不要使用，而且每天的量是有限制的。一般来说是一天吸入的次数呢，8到12次吧，不能超过12次。
0: 如果吸入太多，您说它是会对我们的这个
4: 心血管方面
0: 心脏啊有点影响。所以这个也不能过度依赖这种突发的，这算是急救药。
4: 对，它可能吸了确实能缓解症状，但是呢，一是它有一些副作用，第二呢它也是掩盖病情的，是吧？它吸了。
0: 感觉好了
4: ，对，就不当又不当回事，这就比较耽误病情了。
0: 所以还是得有一个这个日常化的吸入激素，咱们说的哈。
4: 控制药物用。
0: 此时呢，燕赵名医堂的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的广播版哈进行直播。我们继续给大家说说这个吸入激素它真的伤身吗？这个话题。那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大家在网络当中特别关注的几个真假说哈，有一个啊，就说是吸入激素会降低免疫力更容易得肺炎，我们请王主任给大家分析分析这个说法哈、啊，您认为它是对还是错？
4: 这个说法肯定是不对的啊。吸入激素的话呢，不会明显降低咱们的免疫力的，也不会增加咱们患普通肺炎的几率的啊。这个说法，
0: 没有什么关联性，是吧？
4: 但是对于我们医生来说呢，我们也要评估的，就是如果这个病人，他用药前就已经是经常出现反复的肺部感染，或者他已经是像结核这类的分支杆菌感染的病人的话，我们给他用吸入激素的时候呢，我们也要考虑的，因为这类病人本身他就反复感染了，或者已经感染一些分支杆菌感染的，用激素的话确实可能会导致他的病情恶化加重的。但是普通健康的就是没有一些呼吸道疾病的患者来说呢，吸入激素是不会增加患肺炎的几率的。
0: 那您像这种哮喘的朋友们，如果说他感冒了，或者是合并了其他一些感染，是不是这个病情会更加的

0: 雪上加霜，会更麻烦。
1: 哦、这是会的啊、哦，因为咱们哮喘的诱因大概就那么几种，一个是就是过敏源嘛，
0: 嗯，
1: 比如说咱们的像那个花粉啦，
0: 嗯，
1: 这些
0: 对春天、现在还是挺多的。
1: 动物的皮屑啦，这些东西都可以。第二呢、还有就是说一些刺激性的气味了，冷空气啦，或一些雾霾啦，这些也可以。还有呢，就是一个类型就是感染。就是病毒感染或支气管炎，这些也可以诱发哮喘的。所以说哮喘病人出现了这种上呼吸道的感染症状的时候，有很大的几率会导致哮喘加重的。
0: 所以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吸入激素它是不会说跟肺炎有什么一个关联，但是咱们哮喘的患者可能他要是有一些感染，是不是容易得肺炎
1: 啊？对，
0: 会导致肺炎是吧？
1: 对，
0: 这其实是有差别的啊。大家这个认识上是一个这个怎么说？给大家再盘点这个真假说嘛，这个那肯定就是假的了哈。还有一个患者是不是也会来问到您？您在临床是不是也见到这样的朋友？就是可能他觉得我用了一段时间这个吸入激素，症状好了。这个就不想坚持再用了，就觉得没事儿了，跟没事人一样，我这药是不是就可以停了？这得吃多久啊？这吸多久啊？
1: 这个是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这也是哮喘患者这个病情控制不佳的重要原因之一吧。因为哮喘这个病呢，它治早，尤其是早期的哮喘，它治疗效果非常好。就是说他诊断哮喘，给他用上药以后，可能他规律的用治疗一到两个月以后呢，他的症状可能就完全消失了。这时候他就觉得，哎，我没有什么，也原来咳嗽喘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他也就不来医院复查了，把药自己一停，可能没，但是可能没过了没多久，他又开始症状又出现
0: 了，又反复了。
1: 对，其实大家要知道，哮喘呢是基本上是不可能被根治的。所以你症状的消失呢，不代表你气道炎症已经消失了。像你这种反复的停用的话呢，导致你的气道炎症会越来越重，就是导致你的症状呢会一次比一次加重的，这是非常不好的。
0: 所以就是说，这个药到底什么时候停，咱们不能自己
1: 对
0: 根据自己的这个症状判断。
1: 对，一定要到医院来。到医院来的话呢，我们要通过定期复查的肺功能，监测你的肺功能，然后我们也要根据你的症状，根据你肺功能的情况做一些详细的评估以后，才能考虑到减药或者是停药。
0: 所以大家伙切记啊，不能觉得自己判定哈、觉得我这个症状好像好了，咱就停药了。这样的话，王主任说他这个反反复复的，其实会让这个怎么说，是让这个炎症
1: 对会越来越厉害，
0: 对于哮喘患者来说是很不利的啊。好，咱们有很多刚进到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您左上方哈、可以看到燕赵明一堂。画蓝勾勾哈、河北广播电视台认证的，咱们点个关注哈、只要我们开播了，就会提示到您，您不会错过来自咱们官方媒体的健康靠谱的直播间。右下方咱们一起来点点赞，大家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公屏上稍等的会为您关注到哈、您先点点关注，咱们优先照顾到我们这个粉丝宝宝们的问题啊。左上方点关注，右下方点赞，咱们请主任再给大家一一来讲讲这个吸入激素它到底伤身吗这个话题啊。朋友们，关于肺炎的问题我们也都看到了啊，咱们点赞破一万的时候，请王主任具体给大家来讲一讲啊，大家稍等一下。还有一个关于这个日常监测的一个方法的问题啊，您比方就是朋友们在观看我们直播的这些朋友，大家觉得我们这四大症状说了，喘息、气促、胸闷、咳嗽，它是这个哮喘非常典型的这几个症状。
1: 对，
0: 那这个。是我符合一条，我就可能是哮喘吗？还是怎么？有没有我们一些居家的，大家可以初步的一个判定的办法，再来去医院说去看一看？
1: 哦，这个监测呢分两种，有第一种呢就是他本身没有哮喘的病人是吧？他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认为自己可能是哮喘了？首先呢是症状，一个就是频繁的咳嗽。然后呢，可能吸入一些刺激性气味，或吸入冷空气以后，或者运动以后呢，会感到胸闷，感到胸闷气短，感觉呼吸不够啊。症状方面可能是这些。第二呢，要关注他有没有这种遗传史。哮喘是有大概有40%的病人是有遗传史的，所以呢，如果你的家人里面有哮喘病人的话，你患哮喘的几率要比别人要大很多。还有呢，就是说。有没有其他方面的过敏性的症状？你像过敏性鼻炎了，过敏性结膜炎了。如果你频繁的咳嗽喘息，同时还有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结膜炎这些病变的话呢，那你很大的概率呢， 也存在有哮喘的可能。所以说如果要是说一个没有得过哮喘的出现了上面那三种情况的话呢，那可能建议你要去医院去正规去查一下了。而对于已经是哮喘的病人的话呢，他的自我评估呢，咱们其实是有评分的，我们常用的叫是 ACT 评分量表。其实就是简单的几个问题，就是说哮喘在过去四周里面吧，哮喘影响多长时间影响到了你的日常的生活了，是吧？多久发作一次了？有多少次夜间会憋醒了？或者过去四周之内，你用了多少次这种速效的扩张剂了？就是咱们抢救用药了。这些问题，玲玲总大概五个问题啊。它的评分的，它是次数越多分数越低啊，最后把这几项加在一起，基本上呢，20到25分就说明你哮喘控制得很好。但是如果要是低于20分，可能说明就控制得相对来说不是很理想。如果要是低于15分的话，那说明你这个控制得非常不理想，可能就建议到医院重新调整用药了。
0: 好，我们今天给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王军啊，来给我们科普解读喘息气促、胸闷、咳嗽、哮喘吸入激素它真的伤身吗？大家如果有呼吸系统的相关的疾病一些问题有问题您可以直接给我们打字留言互动王主任也会关注到大家的问题。咱们这个乾隆，我看一下这位朋友叫乾隆勿用还有梦的衣裳吗？还有对这梦的衣裳还有玲，看玲珑，咱们左上方点点关注这些朋友我们看到您的这个留言了，咱们左上方点点关注，希望您成为咱们燕赵迷堂粉丝大家庭当中的一员也愿我们邀请到的咱们所有的名医专家可以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接下来请王主任来关注一下咱们直播间粉丝宝宝们的这个问题留言主任咱们也请我们直播助手把刚才划走的划得比较快划走的一些问题咱们给上一下墙我来翻一下最开始问的一个问题请我们助手也上墙一下梦的衣裳这个问题咱们先看看他这个情况吧他打了很长一段话您看上面请我们直播助手再上墙一下梦的衣裳这位朋友的问题好像说是一个肺炎的情况在打点滴6天了这个用药情况正在得肺炎这位朋友是吧
1: 他没有别的没有一些辅助检查的结果咱们就假定他是肺炎吧
0: 说是肺炎
1: 要是肺炎的治疗的疗程呢一般来说是7到10天严重的可以到14天所以你用了6天的话呢可以适当的再点几天再输几天也还是可以的
0: 您说一般得是7天
1: 对最少应该7天对
0: 7到10天
1: 对适当的可以延长到2周14天也可以
0: 一般您说都6天了还不见好转吗您看他说他还不见好
1: 确实是对所以说你要是确实是肺炎的话莫西沙星这个药的它的覆盖的这个菌群还是挺广的抗菌谱还是挺广的基本上就是常见的一些社区活动性肺炎它都能覆盖所以要是说你要输6天还没有好转的话我可能得建议你进一步的做一些检查了比如说肺 CT 了或者血常规这些东西咱们来判断一下到底是单纯的肺炎是合并有别的问题了
0: 好我们看看还有其他朋友的问题咱们依次关注一下乾隆勿用他说总是感觉气短怎么办总是气短就咱们这几个症状的其中一个这个气促胸闷嘛他说总是气短主任这个总是气短您却建议他应该查查什么呢这个
1: 气短呢首先它气短它不是一个特质性的一个症状它不是说只是专属于哮喘的很多疾病都可以有气短的症状尤其是心脏方面的疾病像心力衰竭的时候或者甚至有些心肌缺的时候它也会有那个气短的表现肺上的病变呢你像肺炎肺部肿瘤肺结核哮喘慢阻肺这些病它都可以表现出气短的症状来所以说你这个范围太广了如果要是说你老是有气短的话可能你得要关注你看看是不是有别的问题你的气短什么时候发作的厉害是每次是活动的时候呢什么情况是吧还是情绪激动了是吧还是劳累了还是闻到什么刺激性气味了是吧这些有没有关系还有你听没听到过你自己有没有哮鸣音就是像咱们说的吹哨的声音是吧 就除了这些，你们有没有胸痛、心悸、咳嗽、咳脓痰？
0: 哦，
1: 都涉及到很多的问题。
0: 哦，嗯，你看那个乾隆勿用这位朋友，他还有其他的留言，他说睡眠呼吸间歇性暂停，评分57分。哦，

0: 确实是还是挺有益处的。现在国产的机子，也发展挺好的，也相对来说不太贵。佩戴一个，睡眠的时候佩戴一下，对于改善这个缺氧状态、改善心脑血管方面，降低心脑血管方面的风险吧，其实益处是很大的。咱们现在前一阵是谁？黄磊是吧？咱们他可能
1: 他有一个明星啊，我记得说是要
0: 他也是睡眠的时候，他也是汗症，应该是睡眠的时候戴那呼吸机，就这样的一个东西。
1: 哎，我刚看，咱们先看个刚刚发的一个朋友，因为前面的问题刷的有点快哈，没事，大家稍微等待一下，咱们都会照顾到哈。烙苹果这位粉丝宝宝说啊，他说每年春天，你看就是这个时候，鼻炎，就会咳嗽变异型哮喘。这咳嗽变异性哮喘，那也算是哮喘吗？
0: 对，它也是哮喘的一个类型，比较特殊的类型。
1: 还伴有这个鼻炎，这位朋友啊，这还是挺典型的，是吧？
0: 春季嘛，春季就是万物生发嘛，是吧？各种植物啦就开始生长了，所以那个春季的时候呢，这个空气中弥漫的这种花粉啦，或者是这种柳絮啦，这都属于比较强的过敏源。所以说人吸入以后是很容易导致哮喘发作，所以春季是哮喘的高发季节，也是这个原因吧。
1: 您看刚才还有一位朋友提到肺纤维化的，这肺纤维化应该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程度，他想问这个用治吗？
0: 纤维化是建议治疗的，因为纤维化呢它分很多种原因的，就是它可以常见的原因的话呢，就是我们叫免疫风湿病相关的这类的纤维化呢，通过治疗是可以稳定住甚至有吸收的。还有呢，有些是因为用药啦，或者是吸入某些气体的某些刺激性气体啦什么什么导致的这种纤维化的话，这些纤维化也可以治疗的。即使是找不到原因的那种我们所谓的叫特发性纤维化，现在也是有药物可以来控制的。因为纤维化这个东西你要不管它的话呢，它会越逐渐进展的。对于咱们患者本人而言呢，他的胸闷气短就会越来越重，因为纤维化导致肺的弹性下降以后呢，这个换气能力是明显下降的。所以只要发现了纤维化，在早期尽量的要去正规的去诊治它，治疗它，保证它不再进展。
1: 好，梦醉这位朋友说啊，半夜喉痒干咳有3到4个月了，白天正常，都是晚上他说有这种情况啊。
0: 其实是比较符合哮喘的一个改变。哮喘的咳嗽也好，喘息也好，基本上是夜间和凌晨是多发的。他现在呢，有一个夜间的一个咽痒干咳，也是干咳，没有什么痰的，有3-4个月了，这么慢性的这么长时间，其实这个还是挺倾向于过敏性的疾病的。
1: 您说建议这位朋友可以做些什么样的检查？
0: 他应该做的检查是，首先呢，可能建议先拍张胸片或做个肺 CT， 首先要除外肺部的疾病，是吧？肺上没有问题的话，可以呢，吹个肺功能，做个激发实验，看看明确是不是哮喘。也可以查一下血常规，看看自己的血的嗜酸细胞是不是增高，还有可以查一个血的叫总 IgE， 那也是提示这个体内过敏的一个程度的一个指标啊，可以做一些这些检查。
1: 好，咱们再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啊。刚才可能有些这个家人们刷的比较快哈，咱们往上翻一翻啊，也请我们直播助手，发现有这个问题，咱们及时看哪个遗漏了，往上给翻一翻哈。大家可以把咱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您的这个家人朋友们哈，关注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有问题，您可以直接留言，在点赞的旁边哈有一个小箭头，咱们可以把直播间分享出去。我们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王军。喘息气促胸闷咳嗽哮喘吸入激素，它真的会伤身嘛？这个问题刚开始我们也请大家跟我们来互动啊。如果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您觉得这个吸入激素它伤身吗？您觉得是可以扣个1，您觉得不是可以扣个2哈。谢谢大家的这个关注啊，咱们左上方点关注，右下方啊用您这个健康的小手一起来点点赞。我看到有很多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咱们有呼吸系统的问题啊，可以直接在屏幕上跟我们打字留言互动哈。有朋友扣的1啊。觉得伤身可以扣个1，觉得不会可以扣个2啊。我们看1、2、1、2哈，问题咱们说的都还是比较多的哈。那对于这个吸入激素哈，我们请主任再回到咱们这主题，给大家再来唠一唠这个吸入激素。您觉得就是这种哮喘患者用的这种吸入的装置，它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大家用的不对的地方吗？
0: 装置呢有很多种。有干粉的，有压力定量吸入的，还有一些，反正是。

0: 咱们装置市面上有很多种装置啊，但是这个装置的使用呢，吸法呢大概都是大同小异的，就是大家这个把这个药上好以后呢，一定要先深把呼气，尽量把气全呼出去，然后呢迅速的用嘴包住那个出药物的那个喷口，用力持续时间长的往里面吸气，对，吸完了以后呢，直到吸不动为止，吸不动的时候呢，然后拿出来，尽量的要屏气5到10秒钟，让这个吸入的药剂呢尽量的沉淀在肺内啊，然后再出气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就是很关键，就是前面也说过了，吸入以后一定要记着漱口，一定要记着漱口。
1: 这个药就是长期用，你看我们说这个心脑血管的一些，比方降压药啊，降糖药，咱们长时间可能要监测一些检查等等的。我不知道这个吸入激素它需要配合做一些什么检查吗？
0: 吸入激素其实需要就是定期关注一些副作用呗，是吧？
1: 但是您跟我们说它其实它不伤身。
0: 对，这个对口腔可能咱们可能就是定期会看看它的口腔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溃疡了这些，其实它的副作用大部分都是全身激素导致的嘛，所以咱们可能如果他用全身激素的话，我们也会定期关注一下，看看测测眼压了，查查骨密度了，或者是监测一下血糖、血压的变化，做些这些东西来判断一下是不是有。
1: 往往是特别严重合并感染的那种患者，可能才用到你说的全身激素，是吧？
0: 特别就是急性发作的，或者是危重症的哮喘病人，他用吸入激素稳定不下来的时候，我们才会用
1: 全身性激素。所以如果说是日常我们科学化的、规范化的这个吸入激素治疗哮喘，基本上是不会有什么这种还需要再定期监测的这个问题的。
0: 其实像那个咱们说的吸入激素副作用那个声音嘶哑，他自己就知道了。如果他出现这个情况的话，他就自己知道这个情况，可以上来随时来医院来处理这个事儿。
1: 好，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点30分，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0: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0: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0: 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89.0与济世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有相关的问题、健康方面的一些困惑的话呢，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另外呢，我们的六个听友群呢已经为朋友们开放了，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实时的留言互动。关注济世客户端，也就是下载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济世客户端，济呢是河北省的简称，济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济时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济时之后呢，您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来说一个哈，现在很多朋友都拥有的就是运动手环了哈，尤其是爱运动的朋友。但是有运动手环的朋友，您是不是早晨醒来第一件事情就会看看我们这个睡眠手环手表上显示的自己的这个睡眠情况呢？有的朋友说了，看完这个睡眠情况，我就又开始纠结了，我怎么这个运动手环上显示我的这个深度睡眠还不到一小时呢？我这个睡眠质量是不是太差了呢？明明自己觉得睡得还挺好，但是这个睡眠数据让人搞的是这种比较焦虑哈。这个时候我们提醒您千万别焦虑了，因为我们国家卫健委呢最新公布的数据就是我们的深睡眠多久才算正常，这个答案呢比你想象的要短得多。可能大家在想这个深睡眠是不是要达到3个小时、4个小时才算合格呢？最近呢国家卫健委发布会上呢也是给出了权威的答案，说成年人整夜睡眠当中，这个深睡眠正常呢是仅占13%-23%。我们换算一下也就更直接了，如果说这一晚上我们睡6到7个小时哈，这个深睡眠达到50分钟左右，就已经是在健康的范围标准内了。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深睡眠的比例呢本来就会自然的下降，这也属于一个正常的生理规律了，大家也不用过度的担心。我们日常呢可以用来监测睡眠的手环手表呢，它主要是通过心率、体重的这些数据来推断您的这个睡眠分期的，这和医院里这种专业的睡眠监测呢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所以说不能够直接作为医学诊断依据。那为了一个参考值而失眠焦虑，我们反而得不偿失了，是吧？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判断你的睡眠好不好主要有两点，这个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白天的状况是否稳定，能不能正常的工作学习和干活，只要是这个白天我们精力在线的话哈，不疲惫犯困，那正常的生活与工作，其实这也就显示您已经睡够了，这个睡眠呢就已经算是达标了。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

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五一假期呢，我们为大家特别策划的是五一科学饮食，心想健康体态。那假期当中，我们也将聚焦科学饮食，分享控体重、调代谢的一些实用的吃法，讲解少油少糖、均衡搭配的技巧，用简单易懂的饮食建议帮您健康过节，吃得安心，瘦得轻松，守护好身体状态。五一假期呢，很多朋友都在计划着吃吃喝喝放松一下，但是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担心哈？就是假期一过，我们的体重悄悄地涨了。其实呢，过节不等于放纵，咱们完全可以吃得开心，还能够吃得安心。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的

0: 一个内分泌科的一个专家，您是怎么看这种硬扛饿的这种减肥方式呢？
1: 减重的话呢，就是每天肯定是要制造这个能量缺口的，就是你还是一定要少吃一些东西的啊。但是呢，如果说你已经达到了这种让自己感觉到很饥饿的这种状态，那这个方法你肯定是选错了。现在呢，我们就是推崇一种限能量的平衡膳食啊，你要会控制总热量，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你要合适的选择主食，然后呢去搭配你的蔬菜水果还有蛋白质。如果你会搭配的话，既能吃得饱又能吃得健康，还能开开心心的瘦下来。
0: 嗯，确实有的朋友一说我都不想开始减肥，为什么？只要一减肥我就不开心
1: 啊。
0: 因为通过这种节食方法，大家会发现了可能短时间内确实能瘦下来，但是这种节食方法的话会让一个人这种情绪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1: 是这样的，因为吃呢它是我们一个人的一个生存本能啊，而且呢吃呢也是我们情绪快乐的一个开关啊，因为我们通过吃呢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多巴胺，我们知道多巴胺是让我们感觉到快乐的。如果你因为减肥也好，或者是因为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情况也好啊，因为我们很多糖尿病的患者都会有这个问题啊，医生告诉我只有两样东西不能吃啊，就只有这不能吃还有那不能吃，什么都不让我吃，这个人他这个获得多巴胺的来源就都被切断了，人会感觉到情绪很抑郁很困扰的啊，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啊。今天呢就是我们谈到这个减肥的话题啊，就是大家会不会评判你自己，你是不是需要减肥，你胖不胖啊。在这里我想给大家讲几个小的方法啊，
0: 确实是。
1: 对呀，
0: 我觉得这评判很重要，因为很多女性尤其是女性朋友哈，坐在一起的时候大家永远就是可能共同的一个话题就是一个减肥话题。
1: 对对，
0: 有的时候这个人就是说哎呀他在减肥，我们就会认为你都那么瘦了还需要减
1: 肥吗？该不该减啊，你要清楚需不需要减，而且你需要减多少，自己其实心里要有一个，就是要有一个数的。我们最常用的一个方法啊，一般的话你看我跟一个人聊起来，我会问问他多高，然后问问他现在的体重是多少。你知道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吗？就是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公式，你做一个减法就好了啊，这个可以帮助你快速的评判你是胖是瘦，是否需要减肥啊，就是计算我们的理想体重，这个也是在我们内分泌科经常用到的啊。还有就是我们就是计算总热量的时候经常用到的一个数值啊，就是用你的身高，大家可以算一算啊，手头有笔的话用你的身高减去105啊，大家可以算一算啊。你看我的身高呢1.60米啊，然后如果减去105的话，我的标准体重就应该是55公斤。也就是说如果我在110斤这个范围前后的话啊，不超过10%，我的体重都是标准的，我不用刻意的去减一减啊，去减它。如果你差的特别的多，你就需要减一减肥了，这个是我们快速评判胖瘦的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公式啊，大家可以算一算。
0: 对，
1: 但是呢因为夏天要到了嘛，是吧，我们女孩子要想穿裙子漂亮一些的话，你在这个理想体重啊，也就是在这个55公斤的基础上，你适当可以减几斤的，这样穿裙子会更好看。
0: 对，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一聊到这个减肥的话题，大家都是动力就是为了穿漂亮的衣服哈。很多朋友其实不仅仅是为了穿漂亮的衣服，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如果说我们超重的话哈，处于肥胖的患者来说，您可以能这个整个内分泌系统都会出现一些问题了。
1: 对对对，那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在医学上也会经常用到的，就是计算 BMI。我相信提到 BMI 的话呢，大家都不会陌生啊。它有一系列的评判标准，判断我们的体重是正常、肥胖还有超重。那它的计算公式呢也是非常简单的，就是用我们体重的公斤数，除以我们身高米的平方啊。就是你除两次，比如说我的体重是55公斤，那我身高是1.6米，我就用55除以1.6，
0: 再除以1.6，
1: 然后呢用这个数值去对照我们的参考标准，就可以看出我们的 BMI 是多少了。但是呢我们用理想体重也好，用 BMI 也好，它都是一个模糊的一个评判的一个方式啊。因为这两个数值它不评判你是，就是你这么重是肌肉呀多呀，还是因为你体内的脂肪多，是吧？所以说它这个评判标准是有些模糊的。那对于孕妇呀、运动员呀，这个评判标准可能就不准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需要用到一些生物测量的手段，比如说我们可以测一下我们的体脂率。那如果说男性，作为男性的话，你的体脂率。

0: 大于25%了，这个是用专业仪器测出来的啊。然后女性如果你的体脂率大于30%，这个时候你不用说了啊，赶紧减肥啊。那第四个标准呢，就是我们要看一下，关注一下我们的腰围。如果女性你的腰围大于85厘米，男性腰围大于90厘米了，我们用软尺可以量一量的啊。然后呢，就是如果到这个范围了，你即使其他指标都是正常的啊，你的 BMI 或者理想体重在一个正常范围的话，你也是需要减肥了
1: 、
0: 啊、对，这个毋庸置疑的啊。
1: 从身形上也能看出来哈。
0: 对呀、啊、
1: 确实我们生活当中见过、有的人可能四肢比较瘦一点、
0: 对，
1: 但是这个腹围可能会大，
0: 就是一个大肚子，
1: 大肚子，
0: 但是这个大肚子很危险、它是万恶之源呀、我们的脂肪肝呀、高血压、糖尿病这些代谢性疾病啊，甚至肿瘤都跟这个大肚子是有关系的。
1: 对，所以说呢，刚才秦玲博士呢也跟大家介绍了，就是说什么样的这个标准哈，我们来判断自己到底是需要不需要减肥哈。
0: 对，
1: 所以有时候身边很多朋友整天在聊减肥，其实这样算过下来之后，可能您这个属于一个健康标准值了、也不用那么焦虑自己的这个身材问题了哈。都在一个健康范围内。但是如果说确实是像我们提到的超重的、肥胖的、腹围超标的朋友，体脂率又高的，那您一定是要减肥的，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这个形象问题哈，更多的是健康。
0: 对，
1: 确实。那在减肥路上我们再来说说吧，其实比如说很多朋友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确实我可能饿上几天，前几天会效果非常的明显啊，瘦的确实瘦了好几斤，大家觉得哎呀很开心。如果说稍不留神吃一顿的话，
0: 一吃就胖了，
1: 一吃又胖了哈。这个时候就有人说了，他就可能属于易胖体质。有的人就说了、我哪怕喝水我都长肉，这怎么办呢？这是属于那种易胖体质吗？还是他这个减肥方法不对呢？
0: 你说到这个易胖体质啊，这在这里呢，我并不排除这个有这个可能性，因为我们每个人他的这个基因背景是不同的。再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肠道菌群结构是不一样的，有些人他可能就是比别人更容易胖。但是呢，这个易胖体质呢，它不是绝对的啊。就是如果说你觉着你喝凉水都胖的时候，这在这里我建议大家，你可以记，你找一天的时间，你记一记，把你吃的所有的东西啊，你都记下来，你看一看你是不是不知不觉中，就是摄入了很多的隐形的热量。你认为不长胖的东西，其实可能有可能是热量炸弹啊，大家可以记一记。可以记一记。然后刚才说到这个就是减肥反弹的问题，尤其你刚才提到的，比如说我可能这一周少吃啊，吃的很少，然后好不容易瘦下来之后呢，结果正常吃饭了之后体重又上来了。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这个其实有可能是跟我们的代谢适应是有关系的。那主要是什么导致的呢？这在这里我给大家就提一个概念，就是这个基础代谢率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如果说我们减重，你的食谱没有经过科学的设计，你减的一部分是脂肪，但是更多的部分可能是肌肉，就是你的肌肉流失了。那肌肉流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危害呢？就是它可以导致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下降了。那基础代谢率它是干什么的呀？就是就像一个炉子一样，决定我们这个炉子烧得旺还是弱。如果你的基础代谢率如果说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的话，就是你喝口水都容易长肉，就说白了你就是代谢的比较慢了啊，代谢比较慢了。然后就是那这个时候呢，你的基础代谢率已经降下来了，如果说你恢复正常饮食之后，那你的摄入的热量相对于你已经降低的基础代谢率来说，它还是热量过剩的啊，所以说你的脂肪呢就很快的会回来了。再一方面呢，如果说你极端的就是采取这种减肥的方式的话，你的身体你的细胞啊会认为你的身体闹饥荒了啊，它会就是让你这个吸收这个营养呀可能会比别的时候更高更快一些啊，然后把这些热量都赶紧攒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是吧？
1: 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说我节食减肥只要一复吃立马就会
0: 对
1: 变得很就是这个胖得很快的原因了哈。
0: 对对，所以我们要减肥的同时要科学设计食谱，要保肌肉啊，要保肌肉，这样保证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啊不掉下来，这个才是 胜利的一个王道、啊、
1: 有很多朋友在减肥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一些女性朋友哈、就说哎，我减着减着我就出现了月经可能不太正常了，
2: 对对，有可能
1: 甚至还有的会出现了，就是像有脱发的呀，或者有一些情绪的问题啊，这都是咱们内分泌系统发生的一些变化吗？
0: 对对，这种情况在我们临床上也是可以看到的啊。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针对这个闭经来说啊，它可能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系。首先可能你可能比较焦虑是吧，我可能比较着急的想把这个体重减下来啊，我们在临床上也是可以见到的，这个情绪导致的闭经，这是一个原因啊。再一方面呢，就是如果说你减肥用的方法不当的话啊，营养不当或者是热量过低的话，那我们的身体呢，它是优先把这些能量供给我们重要的生命器官的，就是首先是生存。我们知道月经它的功能是什么呀，就是保证我们生育功能的一个表象是吧，先生存再生育啊，首先我把这些没用的功能先关闭啊，它就是会影响你的这个雌激素的这个内分泌轴啊，这个时候这个轴如果受到影响的话，就会导致这个闭经了。再一方面呢，如果说有些女孩子啊，在我们临床上也是见到的，她就是极端的减肥啊，厌食啊，她就说她脂肪摄入不足，她的体脂率也不足。我们知道我们体内人体的雌激素呢，它的合成是必须要有脂肪的参与的啊，它合成的原料就是胆固醇，原料都没有了，我拿什么东西去合成雌激素？没有雌激素了，我拿什么来月经啊？这个就是我们闭经常见的几个原因。那脱发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就是营养我优先的，我不去供应我的头发了，头发有没有可能无所谓，但是我的重要的脏器我要优先的让它保证运行，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导致脱发。而且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些最新的研究呢，就是低热量饮食啊，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它确实是会影响我们头皮的毛囊干细胞的功能的，它会导致这部分干细胞啊它的功能失活，然后造成这个脱发啊。还有就是跟那个导致我们这个头发生长的啊，促进我们头发生长的一些营养啊、蛋白质啊、矿物质的缺失也会有关系啊，都会导致脱发。
1: 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呢，秦博士讲得很清楚啊，就是说我们节食减掉的不是我们的脂肪哈，而是水分和肌肉，还会把我们这个代谢给饿慢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吧，就是说我们怎样通过不饿肚子还能够达到一个减肥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哈、也就是说怎么样吃得饱吃得好照样也能制造这个热量缺口、我们先从咱们北方人这个饮食习惯来说起吧、咱们河北人哈，相对来说大家平时馒头面条可能吃的会比较多一点哈、这个碳水确实摄入的会比较高，那如果说我这个时候想开始减重了哈，我这个主食应该怎么调整呢？
0: 那说到这里呢，我想多说一下啊，这个稍等一下回答主持人刚才提到这个主食怎么吃的问题。那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就是推荐一个比较适合我们所有人使用的一个限能量的一个平衡膳食的一个减肥的方法啊，就是有些人可能问你光说春天减肥好，那我该怎么减呀是吧，该怎么减呀？首先第一点呢，我就是想让大家做到呀，就是心中有数啊，你要心中有数，那我该吃多少，咱们先看看我该吃多少。我教大家算一算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跟着我的公式走一走啊，看看我们该吃多少，什么叫这个限能量的平衡膳食。刚才我教了大家，就是你可以用你的身高减去105得出来的你的理想体重啊。这个理想体重呢，刚才就以我的55为例啊，先大家先记住这个数值55。然后呢用这一个数值做一个乘法，那乘什么呢啊，乘什么呢？乘以这个数值呢叫你的能量等级啊，这个也是我们营养师啊还有我们的临床医师经常用到的啊。那什么叫能量等级啊，如何确定这个能量等级它是多少，我乘以什么数呢？它这个值啊，大家可以记一个简单的值，大概就是在一个20到30的一个范围之间啊，就是如果说你从事的是一个中到轻度的一个体力劳动，我们现在女孩子通常做的一般的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啊。但是一些极端特殊的情况，比如说你是卧床的，或者是你干重活的搬运工的，这个是一些其他的就是这个情况我们另算啊。通常我们就是乘以25到30这个范围啊，你就可以乘一乘这个数了啊。那我们选一个大概一个中间的范围啊，乘以25啊，55乘以25应该大概在 1700左右，对吧？
1: 嗯，
0: 我们就得到一个数值是1700。那什么叫限能量的平衡膳食？我们用1700，在这个基础上减去500千卡。这个就是你每天所需要的一个总热量啊，这个就是我们限能量平衡膳食的那个限能量。
1: 这是我们需要一天的这个能量，最大能量值不能超过这些哈。
0: 一会儿怎么吃咱们再说，就是我每天需要的总热量不能超过1200。1200，这是一个计算方法啊。或者是什么呀，你用这个1700啊，在这个基础上减去1700的20%-30%啊，或者你是直接的用这个女性啊，女性你可以选择在就是1000-1200这个范围，男性是1200-1400这个范围，因为他们算出来结果都是一样的啊，大概都是一样的，但是有个原则，就是最低你不能少于1000，少于1000也不叫限能量的平衡膳食了。
1: 嗯，
0: 那在这个基础上啊，你再做到营养均衡，就是什么都吃啊，这个怎么吃就是下一步的问题了。
1: 嗯，
0: 啊，刚才我讲到我们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给大家推荐过那个膳食营养宝塔，大家看过吗？
1: 对
0: 啊，就是我们吃的话啊，在这个1200的基础上去吃这个宝塔，就是每一层我都要吃到，但是总量不能超过1200。
1: 对，这个膳食宝塔哈，大家如果说搜一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它这个里头，就是我们包含的非常的丰富了哈。
0: 对对。然后呢，就是那我该怎么吃啊？这个是你告诉我吃1200千卡了，我总不能吃这个数字去，对不对？让大家还是不知道怎么吃。
1: 有时候算数字会非常的麻烦，
0: 对
1: 或者说我每拿起来一个吃的，我都要去计算一下它的热量到底有多少。
0: 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就需要就是你心里啊有个数之外啊，你这个手里也得有杆秤了啊。那我具体其实可以告诉大家你这个该怎么吃啊。我们知道我们每天热量的主要几个来源啊，就是一个是主食，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米面是吧，然后谷薯啊这一类的啊，一是主食，第二个就是肉蛋一类的啊，还有呢就是脂肪一类的。那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最好就是每天啊，我们的主食每人每天不能低于150克的啊，不能低于150克，这是150克的主食。然后呢，我们可以就是啊，那这一百五十克的主食啊，基本上可以折合成这个馒头，就三个小馒头，或者是三碗米饭啊，就是这是你一天吃的量，一天你不要超过这个量就可以啊。然后你这个主食其实可以替代，就是用部分的土豆呀、红薯呀，或者是玉米替代部分主食的，就是我如果吃了这个的话，我把我的馒头掰下去一小块，或者是把我的米饭去给它去掉一小块，这样也解决了我们北方人吃的主食偏多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啊，就是粗细搭配。然后呢，每人每天可以吃上一个鸡蛋，一袋牛奶啊，然后吃上8张大小的一块肉啊，就我们手掌大小的一块瘦肉，或者是3两左右的鱼啊，2两左右的豆腐啊，这个都是不会超过范围的。然后1斤左右的蔬菜，200克左右的水果啊，然后我们的烹饪油的话呢，还是明油的话还是要少一些，每人每天不超过25-30克啊，就掌握这个标准，大家就都不会吃超了。
1: 这是我们一个在减肥上的这个算是主食的怎么样的一个更好的搭配，一个调整哈。
0: 对对。
1: 有的朋友就在说了，那我在减肥的这个时候哈，我特别特别控制不住的想吃那种比如说高热量的高碳水的食物，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确实是啊，很多朋友就那个有时候减肥的时候你会特别特别馋这些食物的时候怎么办呢？
0: 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尽可能的去先是情绪上控制它一下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你问问你自己啊，因为我们这个饥饿中枢啊，它的口渴信号跟饥饿信号就是它是有点模糊的。你包括我们冷的时候，寒冷的时候，它这些信号区分都不是特别明显的。我们知道我们冬天的时候人都爱胖一圈，你知道为什么吗？就因为冷的时候啊，他感觉到的可能不是冷，而是饿，你知道吗？
1: 对。
0: 所以说很多人冬天都会胖一圈，你要区分一下啊这个信号。所以说春天这个季节我们减肥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季节，为什么？因为寒冷的这种信号干扰它去除了，也适合我们减肥。夏天了我们也需要减肥，对吧？然后呢，你饿的时候啊，首先你可以稍微的控制一下情绪啊，然后第二呢，你可以先喝点水，喝上200-300毫升的水，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渴了， 表现出来的信号也是饿了，我也想吃东西，你先试试安抚一下自己能不能解决。如果解决不了呢，你可以选择一些这种升糖指数比较低的，比如说吃一个什么粗粮的谷物棒呀，然后吃一点全麦面包呀，细嚼慢咽，或者是吃一点低糖的这种果蔬，比如说黄瓜啊、西红柿，然后呢，这样缓解一下你自己的这个饥饿感。想减肥的话，你肯定是要在这个饮食或者是美味的这种享受上，你是要做出一定的牺牲的啊。
1: 对，有时候确实这个减肥，大家说了，其实有时候如果说一个人体重控制的比较好，你就发现这个人还是相对来说是一个自控能力非常强的一个人哈。
0: 对对，
1: 我们要抵住这种诱惑哈。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请秦岭博士来跟大家分享哈，我们怎么样能够既吃得饱还能够变瘦的一些饮食的方法。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3: 第40条，讲究个人卫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科学使用消毒产品，积极预防传染病。不良卫生习惯可导致呼吸道传染病、消化道传染病等多种疾病传播。如呼吸道传染病，可通过近距离接触患者或无症状感染者的飞沫传播，也可通过手接触被病原体污染的物体表面，再触摸口、眼、鼻传播。日常生活中要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做好自我防护，既是预防传染病的有效措施，也是个人修养和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做好手卫生，特别是要做到接触食物前要洗手，饭前便后要洗手，外出回家后先洗手等。洗手时使用流动水和肥皂或洗手液，每次揉搓20秒以上，确保手心、手指、手背、指缝、指甲缝、手腕处等均被清洗干净。不方便洗手时，可以使用免洗手消毒器进行手部清洁。常洗澡，勤换衣，根据季节、天气、日常活动等情况，合理安排洗澡和换洗衣服的频次，保持身体清洁。洗头、洗澡、擦手和擦脸的毛巾应保持干净，做到一人一盆一巾，不与他人共用毛巾、浴巾和洗漱用具。开窗通风，开窗通风可有效改善室内空气质量，减少室内致病微生物和其他污染物的含量，降低室内二氧化碳和有害气体的浓度。此外，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条件允许情况下，应每天早中晚开窗通风，每次通风时间不少于15分钟。不随地吐痰，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或肘袖遮挡，痰液和飞沫中可能含有多种致病微生物，随地吐痰或无遮掩咳嗽打喷嚏，不仅破坏环境卫生，还容易传播疾病。吐痰时应将痰液用纸包裹，再将其扔进垃圾桶。保持社交距离，在车站、机场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或在超市、银行等排队时，应与他人保持社交距离，不仅能降低疾病的传播风险，也是文明礼仪的体现。科学佩戴口罩，根据环境、季节、个人健康状况等科学佩戴口罩。呼吸道传染病高发期间，前往养老机构、托幼机构时应佩戴口罩。呼吸道传染病患者宜居家休息，非必要不前往公共场所。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者，前往公共场所或到医疗机构就诊陪护时均应佩戴口罩。消毒是切断传染病传播途径的重要方法之一，要科学选择消毒产品，严格遵循产品说明书使用，避免过度消毒。抗疫菌制剂不是药品，不具有治疗、护理、保健作用，仅有 抗菌或抑菌作用，达不到消毒或治疗效果，不得用于破损皮肤和黏膜，杜绝滥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

0: 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
5: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6: 我的身体我负责。
0: 你的健康谁管理？
6: 我的健康我管理。
7: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6: 我的健康我管理。
8: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说到减肥，很多朋友都在想，减肥是一定要饿肚子吗？为什么有的人通过节食减肥瘦了之后就特别容易反弹？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护师秦岭博士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告诉您一套啊不节食不挨饿的科学饮食法，让您吃得饱照样能瘦。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有相关问题哈，或者说您在这个减肥路上都遇到了哪些坑，您都可以随时了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或者说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把您的这个问题来分享过来。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秦岭博士。秦博士你好。
9: 大家好，我们继续聊。
8: 刚才我们聊到了我们北方人首先来关心的是主食的这个问题哈，告诉大家了这个主食我们应该怎么吃，这个主食我们一天的量是一个拳头哈，差不多这个大小，
9: 一餐的量是一个拳头差不多，对我们一个拳头大小的一个主食。然后这个主食呢，其实我们北方人因为他有他自己的一个特定的饮食习惯啊，他的主食摄入量呢整体来说是比较偏多一些的，但是根据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限能量的平衡膳食的原则，它的最大的这个主食占有我们这个总热量啊，刚才我们计算那个总热量的比例是不应该超过50%的。所以说我们还是适当的把这个主食呢量上做一个削减，你最起码不要吃的太多了，但是不吃主食肯定也是不行的。
8: 对啊，不吃主食不行，然后拿什么来替代主食呢？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蔬菜吧，是吧？很多朋友也试过这样的方法，就是说我开始减肥之后，我就开始试这种

0: 纯素法，我也会增加这个很多这个所谓的这个吃草吧哈。但是我们会发现呢，有的人哪怕他吃纯素的，他也没有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我记得突然想起来，北大那个张小元教授讲了一个这个猪八戒啊，走了108000里啊，他为什么也没瘦，还是那么胖，是吧？首先你说他。就是他也是吃素，是不是啊？然后他也没瘦，那原因是什么呀？首先他饭量是非常大的，这就是个问题了，是吧？他没有制造出这个热量缺口来。那第二呢？为什么说吃素啊？他吃的都是素的，为什么也没有瘦下来呢？就是这个他这个啊东西选错了。我们知道啊，我们减肥啊，不是说告诉吃肉。吃肉是不好的，不是告诉大家吃肉是不好的，你不能吃肉，吃肉胖人，这是不对的啊。其实瘦肉来说啊，它可以为我们人体提供丰富的蛋白质，这个是瘦肉的一个功效之一。那它在我们减肥中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功效是什么呀？提升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肉吃进去之后啊，它是很相对来说是比较难以消化的。那这个消化它是需要耗能的，基本上你这个肉吃进去，这个肉产生的热量30%都用来消化这个肉了，大家知道了吗？所以我们老人也说这个肉其实是很硬的东西啊，因为硬的东西就需要更多的能量，我们做更多的功夫去消化它，所以说你吃进去之后啊，给你增加了蛋白质，同时也消耗了热量。那我们在我们的营养界呢，我们有的时候会用这种高蛋白饮食的方法去提升我们的减肥效果的，这个也是我们常用的方法之一。所以说大家减肥的时候不要光吃草啊，也要适当的吃肉，你吃得好吃得饱，而且呢你还不用挨饿啊，否则你挨了半天饿吃了一堆草，这个体重其实反而降不下来的啊。
0: 就是说也提醒大家我们要有一定的这个蛋白质的这个摄入了哈，
1: 对对对，
0: 像优质的蛋白质，肉、蛋、奶等等，都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这种优质的蛋白的补充了。
1: 对对，
0: 千万别要是只吃素哈，很多确实有的朋友，你看到他订的这个减脂餐，全是都是一些
1: 白受罪啊，白受罪啊。尤其你看这个，说到这个减脂餐啊，减脂餐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觉着吃个蔬菜沙拉是吧？哎呀，
0: 对，
1: 很健康，完了上当了，
0: 很清淡。
1: 哎呀，为什么？什么呀？带酱的东西啊，所有带酱的东西啊，就是你在减肥期的时候啊，你都尽量的不要去碰它啊。你知道这个它酱其实全是坑啊，它的热量很高的。沙拉酱我们知道拿什么做的？油和鸡蛋，只有这两种东西，对不对？还有我们的芝麻酱，其实我们芝麻酱是按照油脂来对待的，虽然它含的都是一些非常好的欧米伽三的这个动物饱和脂肪，但是它也会造成这种热量的超标。那还有什么蛋黄酱，包括番茄酱，是吧？什么巧克力酱、果酱等等啊，这些东西它其实含的热量或者是盐都是非常高的啊。这个酱的东西啊，
0: 要少吃，
1: 对，要少吃啊。
0: 那这个时候就是，比如说哈，就是我开始减肥了，我吃炒菜我会控制这个量，我都是水煮这个菜，那我怎么吃得下去呢？有没有方法来？
1: 这个方法其实可以的，就是水煮，因为我们这个我们正常饮食中啊，我们这个脂肪每人每天，刚才给大家算的就是你炒菜的脂肪应该是25到30克。那你在这个不超量的基础上，其实是建议大家尽量的选一些这个含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丰富的这个油脂，那哪类油脂属于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橄榄油呀，还有亚麻籽油呀，芝麻油呀，还有什么核桃油呀，还有就是这个奇亚籽这一类的啊，这类油就是它是多不饱和脂肪酸。那你这个时候橄榄油啊，因为多不这类油脂它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呀？它的烟点特别的低啊。你是不能用它来炒菜的，你一炒菜啊，一炒菜它很快就冒烟了，好东西都破坏掉了，它就适合凉拌菜。那你刚才说到的问题，我水煮了菜不好吃，那我放一点这个非常好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油，然后去拌一拌它，放一点调味品，又健康是吧，又减重了，给它调一调还是比较好吃的，可以放点醋啊，放点醋是吧，调一调它的味道。
0: 之前我们看到还有这种的可以放点辣椒
1: 哈，辣椒很好的，辣椒的话就是有一节专门讲这个高血压的这个饮食的话呢，就是辣饮食啊，它也是做了一些临床研究，辣饮食对于高血压的控制也是有一定好处的。那辣饮食呢，对于我们这个胰岛素的信号传导呢，就是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它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啊，就是尽量避免油炸的辣椒。然后呢，就是因为我们吃辣的时候，其实是容易刺 刺激食欲的啊，你注意回避这个热量超标的这个问题。其实在这个基础上，你吃一点辣椒还是有助于减重的啊，其实还是可以的。
0: 确实是哈，这样的方法可以帮助大家来选择。如果说您吃一些水煮菜，或者说呢，有的朋友说了，我吃这种水煮的鸡胸肉啊等等的，我们就可以。抛弃原来的我们用的各种什么沙拉酱啊蛋黄酱啊哈，
1: 对，
0: 这样子的，我们如果说哎加点醋，就像您说到的，
1: 对对，
0: 放点橄榄油，
1: 对，放点柠檬汁啊，
0: 放点
1: 米辣呀，
0: 对，这样子其实味道调起来还可以哈，
1: 对对对，让它色香味啊俱佳啊，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是告诉大家怎么样的吃得饱还能让你瘦，这就是一个方法，并不是教你说你一定要饿哈。其实这个这让很多朋友能够长期能够坚持下去的。
1: 对呀、啊，这个东西必须不能让你痛苦啊，必须得让你快乐，你才能坚持下去啊。因为人都是这个样子的。
0: 对，除了说到这个食物的这个调整，我们都知道这个有时候吃饭的顺序的调整，其实也对我们这个减肥也非常的友好哈。
1: 对对对，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就是你看南方人为什么他有很多瘦子是吧？因为南方人有一个什么好的习惯呀？
0: 爱喝汤是吧？
1: 爱喝汤，爱喝汤。就是我们吃饭的话，这个顺序其实真的是比较重要的。一会儿我们可能会讲到这个喝水的问题，其实喝水对我们减重也是非常有用的啊。就是我们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啊，你最好餐前先喝一点淡的菜汤啊，或者是没有的话，你可以喝一点水。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先把这个饱腹感信号给它往下降一降啊，避免你就是大量的摄入这种啊吃的特别多啊，可以在饭前喝上200到300毫升的水，然后喝完水之后呢，大家第一步可以先吃蔬菜。可以先吃蔬菜，然后第二步我们再吃肉，最后再吃主食啊。如果说你按照这个顺序来吃啊，因为哈佛大学它有相关的研究，就是它可以降低我们餐后血糖啊，它的总面积的30%到40%，就是让我们的血糖更加的平稳。
0: 这通过这个简单的顺序调整，其实就可以让大家把这个量能够控制住。
1: 对对，而且说呢，就是如果说有一些血糖比较可能偏高的啊，一些朋友的话，想减减重的话，你把这个水啊，在你消化道功能允许的情况下，你适当的喝一些酸性的水啊，兑了醋的这个水啊，这个也是有助于你血糖控制和平稳的，这也是非常有益处的啊。然后呢，建议大家在吃饭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什么呀？细嚼慢咽啊，细嚼慢咽的人肯定是容易瘦的人啊，
0: 确实是
1: 啊，为什么呢？就是这里有。

0: 瘦下来啊，慢一点吃。
1: 嗯，今天晚上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哈，把我们这个饮食的顺序调整一下，把我们这个速度慢一下哈。
2: 对，而且呢，就是大家最好还是要坚持这个正念饮食。什么叫正念饮食啊？你吃饭的时候你就好好的吃饭就好了，你去感受一下这个食物的味道，它的质地啊，想象一下它这个加工的过程，不要拿上你的电子榨菜是吧，一边刷剧一边看美食节目，这样的话你不知道，你
1: 不知不觉得吃多了也会，
2: 一是吃多了，而且你根本没有注意到你在吃什么，是吧？
1: 对，
2: 还是要
1: 有时候如果说你刚才说到那种正念美食的话，
2: 正念饮食
1: 、嗯、其实有时候这样的话其实给我们大脑有一个这样的积极的这样的一个信号，是吧？
2: 对对对、
1: 那有时候大脑，我们都说了这个肠道是我们的第二大脑，我们的肠道感受到的食物之后也会给我们大脑有这样的一个提醒。
2: 对对，非常、你非常专业啊，真的是这个样子的、它会有一个好的反馈。
1: 对，大家今天晚上可以试一试哈。我们看听友群有一个朋友发来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接下来我们也是确实也想跟大家来聊一聊。他说、很多朋友都在推荐这个16+8的减肥方法、说的是一天8小时内吃完3餐，剩下16小时不吃东西。他呢试了3天，然后呢发现了晚上饿的真的是睡不着觉、他想问一下这个方法适合普通人吗、就说饿的难受是不是说明他不适合这个方法呢？
2: 如果你感觉到非常的饿了，那你这个你需要调整你的这个饮食方案了啊。如果说让你感觉到真的非常饿了啊，这个时候你还强迫自己不去吃东西啊，这个时候呢会导致你体内的这个皮脂醇的这个增加啊，然后呢其实这样对我们减肥是不利的啊。我们知道这个16+8呢也是现在目前来说比较火的一个减肥方式啊、那具体是怎么操作呢？我们比较推荐啊，就是尽量的把这个进食的窗口前移啊，就是有早16+8，有晚16+8，你把你这个进食的时间窗尽量的往早晨凑，往前凑。我们比较推荐的就是早晨你可以7点钟吃饭，中午呢11点吃饭，下午5点把这个最后一顿饭吃完。那吃完饭之后啊，就是你尽量的就不要再吃东西了。如果饿了的话，你可以安抚自己吃喝一点水，是吧？或者是喝一点没有热量的茶。如果有的人执行的比较严的话，这个茶跟水可能都不去喝了。你也要根据你自己的这个实际的生活习惯，或者是你的工作情况，因为有很多人晚上有应酬啊，晚上有应酬。如果说你生活比较规律，你自律就是你的意志力又非常强啊，你又没有应酬，你是完全可以试试这个16+8的，因为它减肥效果更快一些，效果更好一些。但是像刚才那位听友讲的，如果说你已经感觉到明显的饥饿了，其实是根本不利于你减肥的，建议你调整一个方案。还是要调整一下。
1: 有很多朋友就是比如说晚上不吃东西的这种的啊，纯是到了晚饭就不吃，但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会饿得特别难受，这个时候特别容易失败的时候，就是可能到最后一刻你实在是控制不住了，又开始吃了哈。
2: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可以我不知道是不是还在说这个16+8的问题啊、就是如果说你还是坚持的这个16+8的话，你可以适当的把你的进食的时间窗再往后移1个小时。
1: 哦，
2: 就是早晨8点吃饭，
1: 8点，
2: 中午12点，下午4点啊、你可以试试这样吃会不会好一些。然后晚餐的这个蛋白的比例你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因为我们知道蛋白它比较抗饿，是吧？顶的时间比较长。如果通过这种方式调整，你一定要早睡觉的。你减肥用16+8的话，你是一定不能熬夜的。你熬夜的话，你不睡觉，你肯定会饿，是吧？然后呢，如果说导致这个你饿的话，你进食的话，其实也会影响我们的减肥效果的嘛。
1: 是我们今天节目一直在跟大家讲饮食哈。刚才秦岭博士也说到了，说减肥你得早睡觉。其实我们发现了，有时候这个熬夜包括这个压力对于我们这个体重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哈。
2: 当然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啊，因为我们夜间是我们人体修复的一个过程啊，我们的内分泌激素啊，就像我们说的这个糖皮质激素皮质醇，它其实分泌也是有它昼夜节律的啊。所以说建议大家啊，一定要早睡觉啊。我们平时都说这个人我喜欢躺赚，是吧？那你喜不喜欢躺瘦啊？躺瘦你如果喜欢的话，你就多睡觉。如果说你每天睡眠的时间啊，就是说能满足7到9个小时，其实你比别人已经赢了，你减肥的效果会比别人要高30%到40%的。 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尽量在减肥期间的话，要做到11点前睡觉。

0: 然后呢你睡觉的时候不要刷手机了，你关闭所有的灯光、因为我们这个手机啊，它这个光线呢是可以干扰我们体内这个褪黑素的水平的啊。
1: 对，
0: 褪黑素，因为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褪黑素应该是分泌的，褪黑素它其实是在黑暗中分泌的比较多、如果你拿这个手机啊，这个屏幕蓝光去持续的刺激它，会导致你这个褪黑素的分泌就是说减少，然后第一你失眠，第二还容易胖这个就是不太提倡的。然后我们熬夜的话，如果长时间的熬夜会导致我们内分泌激素的紊乱，那这其中呢就是包括第一是瘦素啊，瘦素顾名思义就是让你瘦的啊。然后呢瘦素分泌减少了，你是不是就不容易瘦了？第二个呢还就是啊，第二个激素呢就是这个啊饱腹感激素啊，我们叫 grelin 啊，这个激素呢它分泌就会也会就是它会有饥饿激素啊，叫饥饿激素 grelin， 它分泌会增加，就会你不睡就是得饿，你就是饿，它就会促使你吃东西，或者是你即使睡着了第二天也会补偿性的想大量的进食，尤其是想进食高糖的食物啊、所以说这个时候也要找一找这方面的原因啊。
1: 我们节目马上也进入尾声了哈，我们
0: 时间过得飞快啊，
1: 秦岭博士来跟大家总结一下吧，就是关于这个减肥哈，您觉得不挨饿的减肥我们最重要的需要做到什么？或者说有的朋友特别想了解，如果说我今天想减肥，我第一件事情需要做出什么改变吗？
0: 就是你看啊，还有最后一句给大家补充啊，就是喝水也是其实非常重要的，对于减肥来说啊，就是大家每减肥期间一定要把水喝够啊。然后呢我们知道我们脂肪每燃烧，我们的脂肪燃烧产生1000卡的热量需要消耗1毫升水的啊。我们知道1公斤的脂肪它大概就是需要消耗这个能产生3850千卡的热量。如果你想消耗掉这3850千卡，意味着你需要喝3850毫升的水啊。所以说你水要喝够，水喝够脂肪才有机会去燃烧去代谢，否则你基于上述我控制了半天又运动了半天，水不喝够，你这些脂肪不动，你又做无用功了。提醒大家要多喝水，而且喝水可以提升代谢啊。然后呢就是大家还是要做到这个科学的这个减重啊。那刚才说到这个主持人说到这个话题啊，我们就说想减肥的话第一步是什么，是吧？首先我们还是给大家推崇这种限能量的平衡膳食。你要会计算，要知道自己该吃多少，然后你要会去吃。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我就是想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吃其实是最重要的。首先你要管住嘴，这个是个大大的大字啊。第二步迈开腿，运动呢在我们减重中在30%，然后第三早点睡，第四多喝水。好，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秦岭博士来告诉大家这些减肥的妙招哈。其实我们从今天晚上起，我们就可以试试这些科学的减肥方法啊，这些饮食方法。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也就到这儿了，也欢迎秦岭博士以后有时间继续来做客我们节目，来分享更多的哈关于内分泌方面的一些科普内容。谢谢您，
0: 感谢啊。

0: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健康动起来五一科学饮食轻享健康体态的特别节目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也欢迎您在明天下午的5点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3: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4: 小子问，
3: 哎，大爷问的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5: 哦，大爷
3: 啊，
5: 您问的哈
3: 啊，
5: 咱们呢踢球去吧。
3: 踢球
5: 啊？
3: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5: 那咱们看戏去吧。
3: 看戏
5: 啊，
3: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5: 哎，大爷，
3: 哎，
5: 咱们去喝茶去吧。
4: 对了，
3: 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5: 哎，大爷
3: 啊，
5: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3: 有什么不同啊？
5: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3: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5: 对了，
3: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5: 对了，又
3: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怎么回事？不是？
5: 对对对，
3: 哎，嗯，走，带着银子。
5: 哎，好，哎，慢着，大爷
6: 啊，
5: 您可不能
6: 不能走前门啊？
7: 为什么？
5: 哎，
6: 老太爷
5: 知道
6: 不得了，
5: 了得，
7: 那怎么办呢？
5: 咱们
7: 走
5: 后门，
7: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5: 对了，
6: 后门
7: 啊，你们来
5: 来来，别带走。
1: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3: 哎呀，哥，
5: 哎，
3: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5: 漂亮，
3: 笑死吧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怎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丁镇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带我搬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啊，没动地方啊。
1: 啊，八里，
2: 八里，
1: 一扒拉就是八里。
3: 一算，一扒拉算八里。
1: 对了，
3: 甭说吃刀削面，你看削头我
1: 高。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3: 看小妞啊，看小妞长得好看吗？
1: 你看，好
3: 看。
4: 在那儿呢。
3: 大爷，我开开眼。
1: 哎。
5: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1: 大爷，怎么了？
3: 这还看眼呢？
1: 怎么着？
3: 这要害眼了。
1: 怎么了？
3: 这哪是小妞啊？
1: 啊，
3: 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1: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3: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1: 对了，
3: 跟大爷我进来。
1: 进去。
5: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1: 叫他
2: 婆子，喊
1: 婆子，
2: 喊
1: 婆
2: 子，
1: 喊婆子，
2: 喊婆子，
6: 来了来了。
7: 叫大爷，您喝茶呀？
3: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7: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3: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7: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3: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的。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啊、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漏，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个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
1: 嗯，
4: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哎、带着带着，
4: 拿出来。唐伯伯，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

0: 去了。呵
1: 呵，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她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0: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0: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0: 啊？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0: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0: 正经人。
2: 大爷
0: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0: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0: 正经话。
3: 他过来，他过来。
1: 你又来了。快说吧，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0: 你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吉？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0: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0: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0: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一会
0: 儿。查不对。
1: 嗯。
0: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0: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4: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啊？
0: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他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爷，篱笆赶车花了。
0: 来，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0: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0: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0: 瞧我的，
2: 瞧您
0: 的，
2: 瞧您的，
0: 过去愣拜这么凉。快点，哎呦，丈夫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3: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5: 什么古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0: 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碰的。
2: 动碰的。
0: 哎，查不对，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骂，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0: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5: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5: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5: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就是，
4: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1: 对，
0: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让我瞧
1: 啊，没事，给你瞧。
0: 哎，不能怕，
1: 是
0: 不怕。
1: 我想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5: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5: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5: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呦，
3: 是我，
1: 吓一跳。
3: 您这是怎么了？
1: 哎，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3: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3: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3: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3: 啊，他要抢我。
1: 嗯。
3: 妈呀！
1: 哎，
3: 躲开点。
1: 干什么？
3: 我去找他去。
1: 得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3: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3: 哎，
1: 问他爹，
3: 哎，
1: 他爹讲什么？
3: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3: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3: 我吹他头的王八户。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3: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大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来了啊。
4: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6: 哎，老了，
5: 哎，您让我过去得了。
1: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5: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你要干什么？
1: 给茶钱。
5: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1: 桌子上了
5: 啊。
1: 我没瞧见，
5: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1: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5: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1: 留着我龙火了。
5: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1: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5: 好，您正兜这是，
1: 来不够
5: 啊！
1: 来来，脱衣裳，
5: 还脱衣裳？脱了，要不游泳？
1: 来来。
4: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1: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4: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5: 成了狗熊了，
7: 因故这般狼狈，
5: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4: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7: 飞也，
1: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7: 是家犬的
1: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7: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1: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7: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1: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7: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7: 唱 胡妈妈，
1: 要这可就不敢了。
3: 当
1: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7: 到底为何怎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水？
7: 妈妈到了不忧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这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7: 不敢当
8: 啊！妞儿拿茶来哟。
4: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谁
4: 呀？
1: 谁大娘？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3: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3: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3: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3: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被我给气着了。
3: 妈呀！
1: 哎，
3: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1: 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3: 妈呀！
1: 哎，
3: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1: 我不累，你去吧。
3: 妈呀！您去吧，我帮您。
1: 我不累吗？
3: 您去吧，
1: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3: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咋的？你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咋的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1: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7: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1: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7: 什么？他要抢？
1: 要抢？
7: 岂有啊！
4: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4: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7: 包拯包谷，
1: 我拿给您瞧瞧。
7: 红太西北包相公，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7: 愿问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7: 长话莫端事。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7: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7: 方才那位 就是千金
1: 不敢
7: 领啊。
1: 好说，
7: 大小姐。
1: 哎呦，我的大太爷，你可别那么客气。
7: 亲自领来，孝顺临轿三八公。
1: 领轿可不敢耽误，让他拉着您瞧瞧得了。
7: 多谢妈妈。
1: 这妞儿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4: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1: 妞儿，妞儿，妞儿！”
3: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吧，这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1: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3: 什么呀？
1: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叙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3: 弓怎么样啊？
1: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3: 妈呀，还有我呢。
1: 是啊，我把米就给端上去了。
3: 端上去了，没撒了汤啊？
1: 我盖着盖儿呢。
3: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1: 我露着缝儿呢。
3: 露着。妈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3: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1: 嗯。
3: 妈呀，
1: 哎，
3: 我都忘了。
1: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3: 忘了。
1: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3: 您提我的醒啊。
1: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3: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1: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3: 这位壮士请了。
7: 新娘，
3: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7: 朕要领教。
3: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7: 岂有见笑之理。
3: 壮士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命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军阀罪犯
2: 打得不好，
3: 小人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个妞去。妞儿，
4: 不行不行，要是慢着点吧。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5: 大黑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啊？是啊，
1: 这回李全呐、我就拔个黑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大姐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姐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啊！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了。
3: 送与大姐。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2: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坏的好。
2: 先把他叫出来笑笑。

0: 什么呀？
1: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0: 没有啊。
1: 没有
0: 啊。
1: 我瞧你手。
0: 瞧哪只手啊？
1: 瞧这只。
0: 这只手。
1: 那只。
0: 这只。
1: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0: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1: 什么稀稀罕啊？
0: 一个尖草两脑袋。
1: 在哪儿呢？
0: 在那儿呢。飞了给您瞧。
1: 哟，在那儿呢。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0: 赶紧送给他呢？
1: 哪怕小嗓儿嘛。
2: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1: 是孝顺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1: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脸。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脸。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3: 宝莲的票了哈？
0: 没了。
3: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3: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嫁到长袍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3: 不对呀。
0: 这怎么回事啊？
3: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这怎么回事？我忘了。
3: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3: 啊，
0: 弓怎么着？
3: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3: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3: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3: 不对呀、啊。
0: 送给他
3: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3: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3: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3: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3: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3: 你哪儿的
0: 嘞？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3: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3: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得两句。
3: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3: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3: 不对呀。
0: 你说呀，倒是。
3: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要来。
3: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3: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啊？啊，
3: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有。不开道劲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3: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3: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3: 你去呀。
0: 不管。
3: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3: 走开。
0: 干什么？
3: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就不害臊，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3: 哎妈呀、啊，咱们就这么办。
0: 你怎么还是说？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来了。
1: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1: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嗯，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1: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1: 怎么样呢？
0: 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个、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1: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交。

0: 到了，日子与穆大人端上小菊餐了吧？
1: 快进来，快进来！
2: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0: 带小菊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菊拜辞了。
2: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3: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4: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3: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5: 妈呀，我那个人呢？
3: 人早摔了。
5: 是呢，
3: 是让炮打了。
5: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3: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5: 怎么？
3: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5: 依我的条儿，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3: 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5: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3: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5: 怎么着？他答应了？
3: 答应了。
5: 愿意了？
3: 愿意了。
5: 那您猜我呢？
3: 你愿意了？
5: 我才不愿意。
3: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5: 不愿意。
3: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3: 二哥，你回来，要闷死我呀你！
5: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号的呢。
3: 我知道你愿意了。
5: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草，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3: 再造去了。
6: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2: 了。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7: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8: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7: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 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5: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4: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6: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4: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7: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请听广播连续剧《青春不慌》第二集。
1: 爸，我主意已定。
2: 你，
3: 哎呀，都坐下，有话好好说。
4: 说，
3: 来，坐这儿。哎，先坐下啊。
5: 有啥话你赶紧说。
1: 爸，13岁那年的除夕，我是在北京的地道桥下过的。地道桥旁有一个小书报亭，卖书报的大妈给我端来了一碗泡面。
3: 孩子啊，孩子啊，醒醒！哎，你咋在这儿啊？家儿是哪儿的？
6: 这上家口遇险的。
3: 哎呦喂，你瞧瞧瞧瞧，这给冻的话都说不利落了。要过年了，咋不家去啊？
6: 大妈，我没找着工作，没钱回家。
3: 哎呀，你这么小的身子骨咋能打工啊？孩子，这是20块钱，快回家吧啊！你妈在家等你，等得急着呢。
6: 我妈死了，啊，是我妹妹死的，她变成了一个小土堆儿。有时候，我总害怕她睡醒了走不出来，总想着把那个小土堆刨开。
3: 哎呀，可怜的孩子。要不这样，你跟大妈回家过年去吧，家里暖和。
6: 我习惯睡马路和地道桥了。
3: 可马上要过年了，总不能在这儿冻出个好歹呀。你等等啊，等等。
7: 怎么了？啊，不是让我接您回家吗？你眨巴眼怎么就没？

0: 来来，啊，我给你捡了个弟弟。
1: 什么？哎呀，开什么玩笑你？
0: 真的？
1: 这不蒙你。
0: 哎，看一看，啊，就在那儿呢。
1: 那
0: 长得白白净净的，一看就有家教。
1: 哎呀，你可拉倒吧！哎，大过年的有家教，有家教的能在大街上流窜呢？一准啊是个嘎杂子琉璃球，要么就是小乞丐。哎呀，别犯糊涂了你！
0: 哟，你才犯糊涂呢！
1: 哎，你
0: 谁还没个落难的时候啊？
1: 这是卖，
0: 跟妈碰见了就是缘分。哎哎，走，跟我过去露一眼。
1: 您这又来了！
0: 哎呀，走啊！
1: 哎呀，哎呀，是。
0: 孩子，你叫啥名儿啊？
2: 我叫吴泽秀，我妈给起的名字。
0: 哎呦，瞧瞧瞧瞧，多好的名字呀！哎呀，这孩子也长得秀气。孩子，你真不跟大妈回家呀？
2: 嗯，真不去。
0: 哎呦，这大篮子，你看这，
1: 不去也行。小孩啊，哎，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我们呢，把你锁在这个书报亭里。好歹呢也能挡挡风，啊！对了，哎，哎，这件军大衣啊，还有这个暖手炉，都给你留着啊。
2: 真的？
1: 不是称他还煮的？哎，谁叫你跟我妈有眼缘呢？嘿，这老太太呀，是在世的活菩萨，见天街上普度众生。碰见她呀，是你的福分。
0: 滚一边去！泽秀，我这闺女嘴头子冲，可心眼不赖。
2: 谢谢大妈，谢谢姐姐。
0: 哎呀，谢啥呀，孩子。对了，大妈那些书呀、报呀的，你尽管看啊，别给弄脏弄坏了就成。
1: 那是，弄脏弄坏就甭卖了啊。
0: 哎，你
1: 要卖就是卖废纸。
0: 哎，我打死你！你这死丫头，
1: 你可不是吗？这哪错了？哎，
0: 秀啊，明儿一早。大妈就来给你开门，送饺子。过年了，好歹得吃完饺子不是？啊！
2: 大妈，过年了，我按老家的规矩，给你磕个响头吧。
0: 哎呦哎呦哎呦，这可不行！哎，快起来，现在不兴这个。这也行。你给大妈磕了头，大妈就是你干妈了，咋样？
1: 嗨嗨嗨嗨，老太太，哎呀，你这唱的是哪一出啊？就算你老没儿子，也不待见我，也不能这么豆芽签子呀！你这哪跟哪儿啊？这是不着调！
0: 再胡亲我抽你！啊，长行事了你啊！
1: 本来
0: 平白饶个大儿子，我乐意。
1: 好，好，好，您乐意，您是当老家的啊。千金难买您乐意，还急着白脸的甩咧子，爱咋地咋地，真是小心剃头挑子一头热。哎，人家小乞，
0: 哎哎，
1: 人家小兄弟不开面。
0: 哎呀，去去去去去。哎，叫干妈。
2: 干妈。
0: 哎。
3: 爸，干妈和兰子姐是我在北京最先遇到的贵人。后来无论多冷多热多累，每天晚上我都到书报亭借读两个小时。那些书报让我一下子找回了小时候跟我妈妈的感觉。爸，小时候我妈不也有一个装书的旧箱子吗？那是我俩的百宝箱。我在干妈的书报亭里如饥似渴地念呀、读啊、笑啊、哭啊，直到有一天，
0: 哎呦，秀，秀，你在哪儿啊？
1: 胡泽秀，小屁孩，你跑哪儿去了？
0: 秀啊，你可不能出啥事儿啊！你老家的妹妹还指着你吃饭上学呢。
1: 妈妈，哎呀，

0: 泽秀啊，转身又没工作，交不起房租了。
1: 啊！
0: 哎呦，这您知道那天啊，他跟我说啥了吗？
1: 哎呀，说啥了？你快讲！
0: 他说，他现在给一家餐馆杀鱼，他天生胆小，不敢杀生，可为了挣钱，他一天要杀几十条鱼，每次他都像只受惊的小兔子。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对那些捞起来的鱼忏悔：“对不起，对不起，我得活，我不活的话，我的小妹妹就活不了了。”
1: 哎呀，这孩子命苦的很。
2: 干嘛？干嘛？你们是不是在找人啊？
0: 对对，
2: 在那边的长椅上躺着一个大孩子，两天一夜了。
1: 啊，在哪儿啊？
2: 就在那儿。
1: 谢谢，
2: 没事，
0: 谢谢妈，走，快去看看，
1: 快走，
0: 妈在这儿呢，这儿，
1: 秀，你怎么在这儿呢？啊，你瞧着大雨把我儿搅的，
0: 妈，他发烧了，我背他，您去打车。快，咱们上医院。
1: 出租车，出租车，停车，停车。哎，兰子，
0: 妈，
1: 现在一辆都不停啊。
0: 今儿下雨，打车的人多。妈，咱一边跑一边打吧。
1: 走。兰子，你没事吧？哎呦，我的闺女啊！
0: 妈，让我喘口气儿啊！好了，摸一把嘛，放心，中，
1: 来，
0: 一。七，
1: 好了，
0: 走。
1: 兰子，你当心点儿啊！兰子，泽秀总这样不是事儿啊，他还小，得念书。你想法帮他报个名，上个学吧。妈打听过了，就是那种职业教育啥的，费用妈出啊。
3: 出租车！
2: 干什么呀？你们这是不要命了？
1: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师傅，我孩子病了，得赶紧上医院啊！
2: 哎，快上车，快上车！
1: 哎呦，谢谢您嘞，谢谢！
0: 帮我！
1: 哎呀，慢点，慢点！
0: 师傅，快，最近的医院！
2: 哎，好嘞。
0: 妈，您才挣几个钱呢？您把钱都给泽秀花了，将来我可不管您啊！天心眼变得没边了，
4: 不管拉倒，谁叫你妈摊上他了呢？啊，摊上了就不能不管？
0: 行，您举起，您管。妈，上辈子啊，准是您欠泽秀的，这辈子眼瞅见就恨不得宠着他，照顾他。哎呀，都忘了谁是你亲生的了。好，妈，我那些留下来的初中教材啊，还有辅导书啊，全都送给他，让他读。哎呀，您不懂，等学的差不多了，才能上职校。
4: 嗯，这还差不多。
1: 哎呀，兰子，哪儿疼啊？不让妈看的。
0: 妈哪儿啊？都在摔跟头，手还杵着地上了，估计折了。
1: 啊！哎呦！师傅，快点看呀，快点！
2: 哎，成，您坐稳啊。
5: 兰子，是泽秀妈上辈子积了德，保佑她在北京遇见了你跟你妈。泽秀，你赵大妈就是你的再生父母。兰子姐辞了好好的工作，跟你跑出来办公司打江山，人家图你干啥？你不听我的可以，

0: 你们俩不能没有良心，忤逆着赵大妈和你蓝子姐。要不，咱们俩就断绝父子关系。我走了。
1: 叔，大叔，你回来。
2: 叔，
1: 大叔，他不认识路了。
2: 别慌，我去追。 那一天，我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向左还是向右？我选择了众叛亲离。梦想注定是孤独的旅程，可丢掉梦想，就成了半具僵尸。总有千百个理由放弃，也必须找一个坚持下去的理由。孤独中。 我特别想念已经长眠在丘陵下的妈妈。很长时间，我忌讳“妈妈”这个词，这个词就像电闸，一碰我就浑身颤抖。人生就是这样，你为一件事筹划了很久，然后翘首以盼，可当你终于有能力的时候，过去的就真的过去了。 干妈，蓝子姐，对不起，我无法再等。将来你们会理解的。我在大城市闯荡，但我终究会埋在家乡，埋在妈妈。

0: 老骗子！哎哎、我看你们还敢再来，再来我打折你们的腿！哎呀，
1: 哎，强大爷，别拿棍子打呀！
0: 我打的就是你，看你们还敢来，滚，滚！
2: 哎哎，杨群，往这边跑！哎，
1: 好，哎呦，哎呀，
2: 哎呀，哎呀，这大马趴摔得脆啊！哎，哎呀，腿我都摔烂了，还拎着。哇，杨群，你这叫舍命不舍财！
1: 你还笑你？哎呦，哎呦，啊，我说胡总啊。还有好消息呢，咱们这车胎也被扎了，四个轱辘全扎了啊！笑不出来了吧你？哎呀，哎，在北京想了100种的困难，啊，资金、技术、人员、土地，嘿，没想到最大的困难是咱俩成了大骗子，人人喊打呀！
2: 是啊，这些天一睁眼咱就来跟乡亲们聊，可聊不下去呀，这沟通成本太高了。为什么这里明明是生我养我的故乡啊，却容不下我胡泽秀回来吗？杨圈啊，我估计啊是村子太封闭了，乡亲们缺乏安全感，所以这戒备意识特别强。
1: 不会吧，这网上也全是骂咱们的人呢，啊，说咱们是皮包公司在北京倒闭了，就回村来诈骗大伙儿的宅基地，
2: 还说啊胡泽秀要骗回他的拾荒村骗去，干嘛跑到30里外的马柳沟骗呢？
1: 合着你全知道啊？你看啊，手机网友骂你啊，狗屁不荒，我们这些北漂一天不打工就得喝西北风，不慌才怪。我们比不上你胡泽秀这官二代富二代潇洒。哎呦，你啥时候成了官二代富二代了？哎，
2: 真是有口难辩呐。杨圈，咱们是挺难，可那些年我每天要打4份工，早上4点卖早餐，9点做电话销售，傍晚下班后去读书，晚上9点卖麻辣烫，凌晨1点还要去酒吧唱歌。没钱吃饭的时候，我就买几个大白菜，蘸着醋吃馒头。就这样，我竟然一路读到了职业教育的 MBA， 成了上市公司的高管，还去美国的哈佛进了修。这说明啥？说明啊，只要奔跑就会天亮。哎，对了，昨天我去给我妈上坟去了，告诉她我回来了。
3: 哎，去，
4: 回来后不后悔啊？
2: 不后悔。小时候啊，我特别爱听村子里的一个疯子唱歌，真的，他表达的是独一无二的艺术。现在啊，我就是人们眼中的这样一个疯子。
1: 哎，想当初你在公司天天给我们洗脑，哎，你听着啊，那我学学你的样子啊。我走过多少寒冬，就见过多少凋零，我走过几个长夜，就会有几个黎明啊。我努力向上攀爬，不是想让全世界看见我，而是我想看见更大的世界。
2: 是啊，现在我想带着家乡的父老一起看那个更大的世界。玉县有我爱吃豆腐干的姥姥，爱吃脆骨的二姨，爱吃羊眼睛的发小二奎，爱吃糖豆的小学同学，还有用天蓝色油漆把教室窗户刷成梦中颜色的班主任老师。当然最重要的是我妈在这儿。记得小时候一到春天，我妈就带我到村后的杏林里唱歌、写生、看云彩，还把各式各样的野花采回家，插在她陪嫁的一只花瓶里。
5: 秋
3: 哪朵花开的最好看？
5: 这朵大红色的，还有那朵粉红色的。
3: 等你长大了，咱们还要在这儿盖一座世界上最美最美的高楼，像童话里的城堡一样。
2: 杨泉，
1: 嗯，
2: 曾经我就是一棵野生的小树，现在我想做一棵开花结果的大树。我妈妈的梦想赶上了乡村振兴的战略，这就是天意啊，想不干都不成。
6: 嗯，行，老兄，
2: 爸，
7: 叔，
2: 爸，你咋来了？
8: 不放心呗，看见你给我的旱烟了，都到了门口还不进屋。
2: 爸，
8: 来看看你们弄得咋样。这会儿忙着没有啊？没忙着，赶紧跟我走。
2: 去哪儿吧？
8: 去你住的破窑。秀儿啊，马柳沟谁都不把房子租给你，就这家租了，知道为啥不？
2: 为啥？
8: 这家院子里啊，有一个老祖宗留下来的磨盘，研制火药用的。那家伙是青龙，破坏风水。谁住谁倒霉，
2: 啊？爸，您听谁说的？
8: 还有谁呀？风水先生呗。快走，赶紧把他挪出去。
2: 哎哎，爸，
8: 嗯，
2: 待会儿我跟杨泉挪就行了。
9: 叔，您嘴上骂胡总，心里还是牵挂他的吧？
8: 哎呀，打归打，骂归骂，到了心里放不下。谁叫他是我儿子呢？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我说秀啊，咱村里人都骂你呢，说你花了600万在马柳沟弄民宿，有这闲钱干啥不给咱本村乡亲花呀？啊，他们都叫你白眼狼。
2: 爸，我在玉县走访了90多个贫困村，马柳沟村比咱拾荒村合适。
8: 我不明白你们这些

0: 我抽口烟。哎呀，昨儿个我在大门口外吃饭，村西你的老嘎叔过来指着我的鼻子说，鲤鱼就算跳了龙门也还是条鱼，成不了龙。你儿子在北京破产了吧？你这当爹的成了瘸腿的老虎，神气不起来了吧？你这
1: 混蛋！叔，走，找他算账去。杨泉，站住！冲动是魔鬼。
0: 秀啊，当时你爸一口气差点就上不来了。你说你为啥非得回来，让人家指着你爸的鼻子骂呀？哎呀，
1: 叔，别理他们。我辞职回来跟着胡总干，就是因为相信他。你也得相信他呀。
0: 你们真的信任他，他真能干成？
1: 能，他有这个能力。
0: 走吧，你们要好好弄啊，弄不好你爸就得一直躲着人走嘞。哎，我回来。
2: 爸，吃了饭再走吧。
0: 不吃了。哎呀，你这个土窑能做出个啥？哎，秀，
3: 爸，
0: 爸那有3万块钱的养老钱，用给你取出来不？
3: 不用，真的不用。
1: 哎，叔的眼泪直打转呢。
0: 秀儿，你姥姥家养的狗不知被谁毒死了，也好，省得他们遭罪了。记住了啊，好好干，给你妈和全家争口气呀！
3: 爸，我记住了。
2: 哎，周支书，口水呢？
4: 小胡总啊，
2: 说，
4: 在常大爷家吃了闭门羹了吧？咱村40多户人家，年轻人都打工去了，留在家里的这些老脑筋呢，一时改不了。说实话，连我这支书都没整明白。你花那么多钱把咱全村的房子都翻盖翻盖不好吗？再修条路，像人家别的小康村一样，那多美啊。
2: 叔，乡村开发有两种，一种是集体搬迁，彻底颠覆原有的生活，另一种是保护村落原有的风貌。我这个项目属于后一种。
1: 哎，也就是说保护原生态。
4: 原生态？哎呀，那啥时候才能奔小康啊？哎，
3: 就
2: 哎，
3: 叔
2: 叔叔叔，哎哎，叔，咱马柳沟村盛产桃花米、木瓜杏，往后啊，我弄个品牌，就叫不慌姥姥，咱通过互联网销售。
3: 哎哎哎哎，您别走啊！
2: 哎，
5: 胡德兄，快爹
2: 啊！谢谢啊，
5: 没事，不客气，我走了。
2: 杨泉，
1: 啊，
2: 大兰姐的快递
1: 啊，
2: 好像是封信。
6: 泽秀，走了一个多月了，还顺利吧？你干妈呀，天天念叨你，你就不能给她打个电话吗？衣锦还乡是个浪漫的词汇，不用说，我也知道你会遭遇残酷的现实。设想再美好，模式再精细，一旦落到下沉市场的土壤上。

0: 没法避开疾风劲雨，很多企业搞乡村振兴，最终多少都会有心无力。你不光要有情怀，还要砸钱、砸人、砸资源才能运营。思来想去，我在公司做通了六个人的思想工作，也带他们做了一些考察。他们下个星期就会赶到马柳沟，跟你和杨泉一块儿从零做起。得嘞，撸起袖子，加油干吧。
1: 杨泉，我就知道大兰姐会理解的。等北京的团队来了，咱们首先进行头脑风暴。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春不慌》第二集，由河北广播电视台录制。谢谢收听。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人。

0: 呀！观这位师兄武艺非凡，令人钦佩。
1: 我、哦、凭足下之言，莫非也精通此道无吗？
0: 小可略窥门径，不及师兄多疑。
1: 不敢呢。请问尊姓大名？
0: 在下包子头林凤便得是。
1: 我、哦、怎么足下就是80万禁军教头林武师吗？
0: 不敢不敢，真是小的。
1: 哎呀呀，久仰啊，久仰、
0: 啊、夸奖了。听闻师兄法会归处何方？
1: 谁家卢志深延安府人士。哦，
0: 师兄就是关西卢提辖吗？
1: 哎，不敢不敢，我真是啊。
0: 呀呀呀，久仰师兄，名震关西，侠义无双，好大不平。如今行于无意之中，百世英雄，真乃是三界孙权。
1: 讲了。

0: 师兄，哎，有一高攀师兄结为兄弟，
1: 我真有此一出被你先说了，
0: 既往不弃，过去年根，衰家今年32岁，小弟虚度28春，
1: 哦，
0: 如此你是贤弟，你是仁兄，
1: 贤弟
0: 仁兄，
1: 这

0: 带过来拜见你师叔啊！
1: 师叔，
0: 我的徒儿，我的徒儿
2: 啊！大官人，您在这儿呢，可了不得了！
0: 何事惊慌？
2: 祖母在东边亮点香，来了一伙子乡人，等夫去路，胡言乱语，在这裸奔呢，您快去瞧瞧吧！
0: 有何难事，速速带路前往啊！仁兄，贤弟，要定民有事故，该领教告辞了。
3: 好，再见。

天地此去，恐怕被人欺辱脱了。跟随为师大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我来和广大听众朋友们呢介绍一位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就是赵艳霞女士。赵艳霞这个名字呢，可能许多听众朋友们呢不大熟悉，她呢既不是四大名旦，也不是四小名旦，但是赵艳霞呀在60年代以前呢，我觉得她的影响很大，非常走红。他不仅呢技艺高超，而且呢非常有个性。赵艳霞呢，他是河北武清人，生于1928年，出身于贫苦的梨园世家。7岁呢就跟着父亲学戏，他父亲呢是比较有名的京剧武生，叫赵小楼，并且呢跟随父亲学戏呢，年转于这个江南一带，进行巡回演出。他14岁的时候呢就来到了北京，从师啊朱如香学习，后来呢又拜了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荀慧生先生。他15岁啊就开始挂头牌了，就是挑大梁演戏了。这个他主演的剧目呢大多都是文武代打的一些个剧目，就是文武并重的，这个既有大段的唱腔，又有大段的这个武打，而且呢又有繁重的表演。你比如他经常演出的剧目有白蛇传，这个白蛇传呢许多听众朋友们都熟悉。这个白蛇传呢，这个前边呢就是从游湖借伞呢、这一段基本上都是属于文戏，金山寺这折呢就属于武戏了，就是那个水漫金山这段呢有这个有开打，有出手，武戏非常繁重。当断桥和这个祭塔呢又是大段的文戏。你还有你像大英劫掠这样的戏呢，也都是非常繁重的文武代打的戏。大英劫掠这出戏啊难度是非常大的，前半节呢他饰演花旦小花旦，后半节呢得这个穿大靠，就是是一种戏曲服装，就是大家经常在电视看到那个身后背四杆小旗那种那个大靠，身穿大靠，头戴扎巾，还有铃啊尾啊，铃就是那头上那两个大家俗称叫鸡鸡铃，脚上还要穿朝靴，就是厚底儿吧，就是这么多的招装，还要进行开打。赵艳霞有着深厚的功底，经过长期的勤学苦练呢，她的表演技能非常全面，戏路子呢又很宽，她既能演青衣、花旦、刀马旦，而且还能演文武小。

生，尤其是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他演起来也是得心应手的。他呢，善于从剧中人物的性格出发，既继承了优秀的传统，又突破了城市行当界限，塑造了你像红娘啊、白素贞啊、李慧娘啊，还有李玉仙子等个性鲜明的许多艺术形象。那么下面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由赵艳霞演唱的《白蛇传》中的一段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啊，由赵艳霞呀演唱《白蛇传》中的一段唱腔。赵艳霞呀，这个在旦角这个演唱方面呢，进行了大胆的革新和创造，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她演唱的方法呢，就是吐字特别清楚，她这是她的主要特点。听她的戏呀和看她的戏呀，可以说呢，就是一般的情况下不用借助字幕。基本上能达到呢字字入耳，他在发声方法上呢借助了评剧和许多地方戏的这个演唱特色，巧妙地采用了真假声结合的方法，在行腔中啊，这个分别字的轻重，这个注意字的间隔，把一些上口字改用为普通话。你像刚才大家听到的那个点点珠泪洒下来，这个珠我们一般京剧上口念汁，点点汁泪洒下来，他就公开的就把这个猪就是念成了普通话，并且呢他要求伴奏音量不要过强，突出演员的唱，伴奏只是伴，突出伴字，这是赵艳霞当时提出来的。赵艳霞的嗓音呢非常圆润，行腔而且非常流畅，大家呢可以在他的唱腔当中充分感受到赵艳霞这个唱腔的优美。那么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上海京剧院的著名演员齐树芳演唱的《大英劫猎》。《大英劫猎》这出戏呢，可以说是，赵派的拿手好戏。齐树芳这个人呢，大家恐怕也不陌生，他曾经饰演过《智取威虎山》中的小长宝。好，下面请大家欣赏。

说是发薪之后前来迎娶，我们到了

那么刚才大家欣赏到的这个齐树芳演唱的《大英劫掠》呢，它也属于赵派的拿手好戏。这出戏呢是有文有武，没有一身好的功夫。尤其到后来这个旦角女扮男装上前线去开打这段，如果没有好的功夫，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它是根本没法完成的。下面呢，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呢，由上海京剧院呢用电声乐器伴奏的一段传统戏，这个选段叫《寻冠娘》，好，请听。

0: 北京剧院用电声乐器伴奏的一段传统京剧《寻冠娘》，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打击毒假时药品首当其冲，古代政府不仅重视，而且创作的经验也是值得借鉴。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古时的造假和打假。周代啊，是最早向有毒食品宣战的。根据《礼记》记载，周代对于食品交易的规定是：五谷不食，果实未熟，不欲于市。为了保证食物安全，周代严禁没有成熟的果实进入市场，以防止引起食物中毒。这一规定大概是史上最早的关于食品安全管理的记录。此外啊，为了防止商贩为牟利而滥杀禽兽鱼鳖，同时也保证动物的成熟度，周代规定啊，禽兽鱼鳖不中杀，不欲于市，说的是不在狩猎季节和狩猎范围内的禽兽鱼鳖不得在市场上出售。由此可见啊，周代时人们就懂得保护生态，以获取更多的食物。不仅如此啊，唐代还向以次充好的假食药品宣战，也就是当下说的打假。当时啊，唐代市场出现最多的是往酒中掺水的假酒。对此啊，唐朝迅速出台规定予以打击。第一啊，销售假食品药品致人生病者，判处有期徒刑1年。第二啊，销售假食品药品致人死亡，商家将被判处死刑。第三，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了假食品药品而死亡，食品所有者要按过失杀人罪论处。到了宋朝之后啊，历代仍重视食药品安全。明清时期的食药品管理更加的精细，法规更加的严谨，对于违法商贩依情节轻重，比照杀人、伤人等罪来处理，其中不乏被斩首者。即使无意使顾客食物中毒，后果严重的呢，也难免一死。到了宋代啊，城市化的速度加快，市场经济繁荣，东京汴梁和洛阳的饮食业空前繁荣，商品市场的繁荣不可避免的会带来一些问题。你像商贩们经营的点心、干果、下酒菜等品种非常的丰富，利润空间也大。慢慢的，就有人开始弄虚作假，坑害顾客了。他们惯用的手法是鸡塞砂、鹅羊充气、鱼肉注水等。宋朝跟唐朝一样，严厉打击毒假食物药品之外呢，还比唐朝更高一筹，重视发挥行业协会在食品药品品质管制上的自律作用。这个行业协会不仅协助打击有毒食药品，而且对于食药品掺假、以次充好的假食药品承担责任。行业协会的会长当时叫行首、行头、行老，都是这个法定担保人，负责评定商品的成色和价格，出了问题啊，他们还要承担后果。北宋也因此成为史上最早让商人成立行会的朝代。

造假打假不是现在才有的现象，古已有之。对打击毒食物、毒药品，周朝、唐宋都有很严格的规定，不仅出台条例予以规范，还在宋朝时期更加重视行业协会的发展，对造假进行一定的威慑作用。其实啊，除了食品药品造假之外，古时也出现了一些商品和学术的造假。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继续了解一下古时的造假和打假。根据唐朝的《唐律疏议》当中记载，消费者买到商品以后，如果在3天之内出现问题，可以找商家进行无条件的退货，退货时必须有公证人进行验看，确认确实存在品质问题才能退货。如果商户不给退货，消费者便可以报官，由官府出面调停退货，并且给予商户一定的处罚。宋代啊，有一个做鞋技术高超的仁一郎，他做的鞋呀，远近闻名，于是市场上就出现了冒充人家鞋的假货。这仁一郎啊，为了打击假货，就在他制作的鞋子内侧藏上一个布条，布条上写着制作时间和编号，作为正品的验明，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到了明清时期啊，比较有名的产品基本上都有了自己的防伪验证，慢慢的就形成了商标，品牌意识出现。除了食品药品商品造假之外，学术造假

在古时也是时常有之。东汉后期朝廷腐败，宦官专权，由于官吏选拔制度出现了纰漏，部分读书人作假蒙混过关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了得到掌权者的赏识，他们铤而走险，贿赂朝廷大臣，将一些经书上的文字稍加改动，便署上自己的名字。这样一来，他们自然就成了权威。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义愤填膺，向皇帝建议打假。文学家蔡邕等人还为此提出了两条打假建议：首先，废止一些容易作假的官吏选拔方式；其次，从源头上入手，勘定各种典籍，以减少作假的可能性。汉灵帝采纳了第二条，很快就召集了一些有名的大儒手，规范各类经书典籍，并且刻在石碑之上，公布于天下。造假和打假自古以来都是永久的热门话题。在古代，虽然没有设立专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和保护法，但是从一些散见的法令条文当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古人对于消费者权益的重视。看看古人打假的这些事儿，对于我们现在应该很有启发。

0: 幻境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旧社会啊，这个京剧艺人呐、他很少有文化的，大多都是呢因为家庭比较贫困呢，才送这个孩子去科班学戏。当时旧社会的科班啊，就是艺术学校，基本上呢没有什么教材，教学生的时候呢，主要靠这个口传心授。曾经听说呀、有过这样一个笑话，就是咱们旧的传统戏呢，有一出戏叫《击鼓骂曹》。这戏中呢有这么一段唱词，唱到休把虎子当狸猫，就是不要把这个老虎的孩子当成猫，这么一句唱词。那么京剧上口字把猫字念成了喵，就是休把虎子当狸喵。由于是口传心授啊，这个传来传去呢，就把休把虎子当狸猫呢传成了鸠把虎子当驴毛了。那么这主要就是这个由于没有文化，再就是没有教科书，所以呢传来传去就传走样了。有文化的京剧艺人那是太少了，正可谓是凤毛麟角。那么其中汪孝农先生啊，就是一位有着很高文化修养的京剧艺术家和剧作家和诗人。汪孝农先生他是满族人，生于1858年，卒于1918年。这个汪先生呢，出身于一个官宦人家，是满清的末期的官宦人家。汪先生从小呢爱读诗书，天资聪慧。17岁啊，应试入学；22岁他就中了举人了。从此呢以后，他就不再进取了，他就潜心于听书，欣赏曲目。他们家的家人都说呀，说这个人不争气，他不务正。其实啊，他是目睹了晚清的腐败。故而把功名吧看成草芥。后来呀、他的父亲呢花钱给他捐了个官儿，据说是在河南的太康县当了一任知县。到任以后啊，他整天的和幕友高歌唱和，并对那些欺压良民的一些个劣绅呐进行过处罚。结果他得罪了河南巡抚，就把他革职了，参奏一本把他革职了。从此以后呢，他就返回了北京，就下决心从事京剧事业。他把自己想从事京剧事业的想法，告诉了当时最走红的汪桂芬。这个汪桂芬是唱老生的，他说：“汪先生，我想学戏，并且当着汪先生面呢，又唱了一段。”汪桂芬听了以后啊，一笑，说了一句：“谈何容易”，就拉倒了。结果那汪孝农就本身感到非常惭愧，从此以后他就发奋苦练，终于在舞台上啊一鸣惊人。并且呢这个把他自己呢名字改了，就改叫汪孝农。农在上海话呢叫你的意思，就是汪孝你的意思。汪孝农先生啊，不仅技艺高超，而且学识渊博，才气过人。他的琴棋书画无所不会，由于他有较高的文化功底啊，因此他对许多传统戏啊

此可见呢，汪孝农先生呢，的确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伟大艺术家。可惜的是呢，我这儿也没有保留他的唱片，我有一组这个何玉荣的，这个就是汪派传人何玉荣的唱片吧，现在他这个效果也很不好，所以没法让大家欣赏。不过我今天带了一盘，就是李和曾演唱的这个唱段，这段唱呢，就是能够反映出了一些个汪派的特点。这段唱呢，就是《哭蜻蜓》，这出戏呢，也是唱功非常繁重的一出戏。那么从许多侧面上可以反映出汪派的一些个唱法。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李和曾演唱的这段唱腔。

老兵的官慢了慢，俺的派想起了，不知也逃奔。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和曾演唱的《哭蜻蜓》选段。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口蜜腹剑，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口头上说话好听，像蜜一样甜。肚子里却怀着暗害人的阴谋。这则成语来源于《资治通鉴》，故事是这样的：李林甫，唐玄宗时官居兵部尚书兼中书令，这是宰相的职位。这个人若论才艺，倒也不错，能书善画，但若论品德， 那是坏透了。他既才害人，凡才能比他强、声望比他高的人，权势地位和他差不多的人，他都不择手段地想方设法地排挤和打击。对唐玄宗，他有一套谄媚奉承的本领，他竭力迁就玄宗。

并且采取种种手法讨好玄宗宠信的嫔妃以及心腹太监，取得他们的欢心和支持，以便保住自己的地位。李林甫和人接触时，外貌上总是露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嘴里尽是说些动听的善意的话，但实际上他的性格非常的阴险狡猾，常常暗中害人。例如有一次，他装作诚恳的样子对同僚李世之说，华山出产大量黄金，如果能够开采出来，就可以大大增加国家的财富，可惜皇上还不知道。李世之以为这是真话，连忙跑去建议玄宗快点开采。玄宗一听很高兴，立刻把李林甫找来商议。李林甫却说，这件事我早就知道了，华山是帝王风水集中的地方，怎么可以随便的开采呢？别人劝您开采，恐怕是不怀好意。我几次想把这件事告诉您，只是不敢开口。玄宗被他这番话打动，认为他真是一个忠君爱国的臣子，反而对世之不大满意，逐渐地对他疏远了。就这样，李林甫凭借这套特殊的本领，一直做了19年的宰相。后来宋朝的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时评价李林甫，指出他是个口蜜腹剑的人，这是很符合实际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0: 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2: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3: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4: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2: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5: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3: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赢渠梁决意边防，
7: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8: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7: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9: 力行变革，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8: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10: 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大征之势，生杀伐断，战火连绵。面对秦国的日益崛起，山东六国也在随时寻找复仇雪恨的时机。秦武王弃连横，荒国政，令名将司马错、奇才张仪先后出走隐退。秦武王一时暴亡，年少的秦昭王继位时国无名将，朝局动荡。大敌当前之际，秦国上下都在为选将一事忧心忡忡。在六国联军的虎视眈眈之下，谁来担当秦国的统兵大将呢？今天的大秦帝国，我们继续开讲。
11: 民众急，咸阳宫更急，调兵遣将这件根本大事，在大军压境的消息传来之日，便立即提上了议事日程。议了几次都没有定见，王叔发出后，宣太后立即招来丞相魏冉来到秦昭王东偏殿书房连夜会商，说了一时，连庶民举荐的隐士都算了进来，还是拿不定主意。沉默良久，魏冉慷慨请命：“我亲自统兵，白起为副将，丞相府交处理及处置，似为万全之策。”魏冉堪称文武兼通，且秉性雷厉风行，似无不可。然丞相总摄国政，要将千头万绪的事体归总理顺并支持战场，也是同等要命的事。若他去统兵，年迈的处理级能担得起这昼夜操劳？如此一想，秦昭王没有说话。宣太后淡淡笑道：“你久在文职，没有统兵阅历，还真不是上佳人选。”魏冉颇为自信：“有白起统兵作战，我只全权谋划，当有胜算。”宣太后目光犀利：“秦王如何说法？”少年秦王一直在转悠思忖，此刻抬头道：“看来也只有如此，否则处理级与白起搭帮，处理级打过仗，白起冲锋陷阵，当无不妥。”魏冉立即摇头：“哎，不行不行，今非昔比，处理级20年前打过几仗，如今只怕对军营都生疏了。”
12: 再说了，老人骑马都艰难，还打仗？宣太后道：“
11: 这倒不需担心，当年孙膑打仗，还不拄着木拐，坐着轮椅？要害是，打完这一仗，秦国还是没有大将之才，这不是个事儿啊。”
12: 魏冉听出了弦外之音，太后究竟何意？直说。宣太后疏忽一脸肃然：“
11: 我看，就白起。自先王报事，白起之作为、本领、军中声望，谁都明白。我看是个大大将才，无非年轻些许，不到30岁。可孝公即位多大？21岁。商君入秦多大？22岁。苏秦张仪出山多大？也是26、7岁。要后浪推前浪，便得靠这些英年大才。无论魏冉还是处理疾，都可为将，也可能战而胜之。可是秦国还是有相无将，像个瘸腿。若让白起独当大任，一旦大胜，便有了一个最年轻大将撑持，秦国就浑全了，不是吗？”
12: 话音落点，魏冉啪地拍案：“太后说得好，我就看好白起，只怕太后信他不过，才想做张虎皮。”有太后这番话，魏冉给白起坐镇催粮。少年秦王却皱起了眉头：“
11: 然则万一白起……”
12: 硬生生将落败两个字吞了回去。宣太后眉毛一挑道：“
11: 战场何物，血海夺路，能没个风险？当年商君收复河西，捷报未传，孝公连举国西迁都准备好了。6国100万大军，秦国最多20多万。谁敢说谁带兵就一定能敲起得胜鼓了？那好，就白起。”
12: 秦昭王叹息一声：“
11: 愿他当真是颗将星。”
12: 正在这时，老内侍疾步匆匆走进，上气不接下气道：“
13: 禀报我王，太后，昨更白起，殿外后见。
12: 魏冉大事不悦：“
14: 办事老手了，几步路，慌个甚来？”
12: 老内侍缓过神来，急促道：“
13: 非是在下慌张，左更白起昏倒宫门。”“
14: 鸟，不早说！”
12: 魏冉怒吼一声，拔步冲出。片刻之间，将一个风尘脏污的甲胄将军背了进来。宣太后连忙上来招呼着，放到了秦昭王坐榻上。白起面色苍白瘦削，嘴唇青紫，素来干净黝黑的脸庞胡须杂乱虬结，衬甲布衣上斑斑血迹。宣太后不禁心中一惊，此时太医已经被秦昭王传来，上前查看片刻道：“
14: 将军疲惫过甚，量无大碍，老夫一针再饮得3两盏凉茶便好。”
12: 说罢利落出针，一只闪亮的银针碾进了白起手腕尽头的神门穴。随着银针碾动，眼看着白起的眼睛便睁开了一条缝隙。“
11: 快，凉茶。”
12: 宣太后亲自接过侍女捧来的桃壶，右手及时利落地托起白起肩膀，左手桃壶已经到了白起皲裂的嘴唇边，只听吱噜一声长响，一大桃壶凉茶长经汲水般空了。宣太后刚说一声再来大壶，白起已经翻身坐起，侍女茶水正到，白起接过大桃壶，又是顷刻饮

片刻之间精神大为抖擞。白起唐突，参见我王，参见太后，参见丞相。白起依然虎虎生气，宣太后舒心地笑了。哎呀，白起呀，没事儿便好，别急，先坐下，慢慢说。转身又吩咐侍女，叫厨下立即做一大盆炖肥羊来，鲜辣些。回身一声唏嘘，白起呀，极难处总是有你，叫我想起了燕山。大袖一抬，遮住了满眼泪光。疏忽之间，白起大是感愤，舅舅老秦，共赴国难，大军压境，探敌定策乃为将本分，不敢劳太后挂怀。魏冉大是惊喜，怎么，你去踏勘敌情了？正是。白起匆促一拱手，启禀武王、太后，六国大军上十名铁鹰剑士出了函谷关，我等在洛阳伊阙山谷，在渑池苇草滩，在崤山东南，在宜阳铁山各自埋伏踏勘三五日，已经将六国联军实情要害查清。昨夜我等由崤山潜回兼程回报，请我王太后尽快定策破敌。魏冉急迫道，先说说六国联军真的百万大军。白起逐一清点军营，军兵65-6万，连同辎重民夫大体百万之众。魏冉不禁大笑，有底了，有底了，我军出30万以一对二，还是胜算。此时侍女用木盘捧来一个硕大的陶盆，热气蒸腾，香气四溢。宣太后笑道，哎呀，先别说，让白起先叠宝。少年秦王已经站起，亲自从侍女手中接过陶盆，端到白起案头，笑道，先叠宝再说事。慌得正在说话的白起连忙站起，面色涨红的深深一躬，却找不出合适词句来说。宣太后不禁笑道，哎呀，人有真心，上苍有眼，不会应酬日后咱就不应酬，憋个甚来啊。一句话，君臣四人一起大笑。白起顿时坦然起来，肥羊炖吃喝的呼噜山响，满头大汗，速度快得惊人，片刻之间大陶盆一干二净。秦昭王不禁惊讶地咦了一声，在燕国战乱的几年里，他与母亲落荒燕山，与鸟兽争食，自认生猛吃喝无人可比。一只烧烤的滚烫的山鸡，常人只咬的一只鸡腿，他已经撕卤的寸骨皆无。今日一见白起这吞噬气势，自愧弗如，笑道，啊，白起啊，你这叠法是练出来的？白起接过侍女递来的热汗巾，满脸一抹，也笑了，嘿嘿，叠饭打仗，白起两长，练不练都一样。当年孟贲乌霍不服，与我比叠烤羊，说好每人一只羊腿，七八成熟带血便叠，羊肉一上手，他俩满上便啃。我呀，用短剑将滚烫带血的羊腿咔咔剁为5-6节，而后开叠，最后我连羊腿骨都咬碎叠了，他俩连肉还没啃完。可他俩比我叠得多多了，一人一只羊还哇哇乱喊，没够，轰的一声，举座大笑。少年秦王喘着气道，哪天我与你比叠烤山鸡。白起认真比划着，山鸡这么大点儿，有甚个叠头。几人又是一阵大笑，秦王边笑边点头，哼，那看来不是一个等级了，没个比。宣太后笑道，白起呀，

军与丞相都赞同你来做大将迎战，我也是这般想，你意如何？白起一阵愣怔，拱手道：“末将以为，丞相统军，白起力战，朝野心安。”魏冉大手一挥道：“我给你坐镇粮草辎重，你只放手开打，客套甚来。”宣太后利落笑道：“朝野情势你不用担心，我看朝中军中都没事，唯独山乡庶民对你知之甚少，有些担心罢了。你只管好好打仗，这种事儿有王城与郡县官府。”秦昭王上前肃然一躬：“将军受命于危难之际，请受本王一拜。”白起大感惶恐，连忙站起还了一躬：“救救老秦，共赴国难，我王信得过白起，白起自当赴汤蹈任，死不悬种。”宣太后笑着：“哎呀，揣着必死之心去打仗，能有个好？只能是他死，老秦人要好好的给我回来，谁个也不能少。记住了。”白起慨然正色：“太后教诲，原是正理，白起铭刻在心，只能他死。”魏冉接着说：“呵呵，是这个道理，你有甚个请求一并说。”白起简洁非常：“为将者唯求兵符而已。”宣太后一如既往挂着笑容道：“国君以为？”秦昭王慷慨拍案：“大兵压境，邦国存亡，这场大战非同寻常。我看，但凡彰显大将权力威仪者，尽加白起。”魏冉欣然拍掌：“哈哈，我也是这番想头，不谋而合。”白起分外冷静，向秦昭王一拱手道：“大将权力，臣坦然受之，彰显威仪，白起以为不必。”宣太后笑道：“啊，这却为何？不是说大将威仪震慑三军吗？”白起拱手道：“将之威仪，有才自立，秦军将士历来朴实无华，仪仗礼节过剩，上下反多有不便。白起肺腑之言，上请我王太后明鉴。”魏冉哈哈大笑：“白起偏是没说一条，碍手碍脚，自己别扭。”白起局促笑道：“白起村气太重，确是有这个想头，不敢欺心。”宣太后听得大是高兴，笑着赞叹道：“哎呀，白起这番秉性，大丈夫本色，要说村气，这村气好。”魏冉一拍书案：“不说了，明日白起回归蓝田大营，后日秦王亲临蓝田。”白起一拱手：“禀报丞相，我要连夜赶回蓝田大营。”秦昭王关切道：“如何这般紧急？总得沐浴歇息一夜。”白起匆忙道：“我已让铁鹰剑士先期回营，约定诸将今夜等我会商敌情，不能单言。”魏冉惊讶责备，兼而有之：“哎呀，你没带护卫，自个儿几百里回来啦？”宣太后一声叹息，悚然动容：“来人，立即将我的燕山红牵来。”白起尚未说话，老内侍已经答应着匆匆去了。秦昭王立即大步走出书房，在廊下对当值将领高声下令：“立即派一个百人骑士队，宫门外等候，护送左更去蓝田。”转身之间，一声悠长的骏马嘶鸣，宣太后那匹火焰般的燕山红到了宫前车马场。白起向宣太后三人深深一躬，大步出了偏殿，飞身上马，风风火

0: 火火出宫去了。听着马蹄声渐渐远去，宣太后低声问道：“白起成婚没有？”魏冉一怔道：“
1: 没有问过。”太后想收女婿？
0: 宣太后一笑：“我是说该当问问，有则罢了，没有事情自然是我的了。”“
1: 还是太后周到，这件事我来办理。”“
0: 哼，你呀，忙你的事儿，这种事儿我在行，不用你管。”
1: 魏冉不再多说，一声告辞，匆匆出宫。午后时分，辽阔的蓝田大营一片紧张忙碌，没有了晚操的号声、鼓声、喊杀声，覆盖山原的军帐已经全部拔起，带甲战马已经装备齐整，卫宝刷光，马蹄已经全部用三层粗布包好，整齐排列在教军场。骑士们忙着各自检查战马与长剑、弓箭，除了面具、粮袋，重甲步兵的全副甲胄已经上身，相互查看，收拾着稍微能发出声响的松动部分，粗大的炊烟随风飘散，大锅炖肥羊的香气弥漫军营。秦昭王车驾到得营门，魏冉先笑了：“白起好利落，已经准备发兵了。”秦昭王从摇车上站起，跳下车道：“仪仗马队留在营门，我与丞相骑马进营。”魏冉欣然道：“如此正好，不扰军营。”转身对王室长史吩咐道：“十名文吏随行，其余车驾护卫原地就餐等候。”长史向营门将军出示了王室金令箭，军营报事斥候飞马进营禀报，待王室仪仗车马并铁骑护军散开在营外树林中时，军营内战车隆隆，白起已经率领十员大将分成十一辆巡营兵车出了营门。参见礼罢，白起道：“启禀我王，巡营兵车一辆可载三人，请我王与随行陈宫一并登车入营。”
0: 秦昭王正色道：“
1: 好，入得军营，军法为上。”
0: 秦昭王魏冉与长史文吏等刚进中军大帐，各营飞马赶来的十三员大将几乎同时到达，在帐外与原先的十员大将会齐，在白起率领下铿锵进帐，唰的一声整齐拱手，轰然高声：“
1: 参见我王，参见丞相。”
0: 少年秦昭王颇为练达，在中间长案前虚手一伏，随和笑道：“众位将军请入座，白起将军，你还是到帅案前来。”白起答一声遵命，跨步帅案之前高声下令：“
1: 众将入座。”
0: 二十三员大将嗨的一声分坐两列，坐在两排将墩之上，连铁甲叶片也不曾轻微响动。
1: 各将报名。
0: 白起特增一道程序，以利秦昭王与丞相认识诸将。左手第一个年轻将领豁然站起：“
1: 蓝田将军米荣，中军副将蒙奥，前军主将王和，后军主将王陵，步军主将山甲，骑兵主将营豹，辎重将军胡商，斥候总领出里胡，弓弩营主将孟宇。”
0: 二十三员大将连珠羽箭般报完，白起又高声发令：“
1: 就坐，听我王训示。”
2: 刚才书中说到，宣太后果断决策，在邦国存亡之际，白起临危受命，担任秦军统领，出战六国联军。丞相魏冉坐镇后方，统筹粮草辎重。 少年秦昭王亲自登车入营，督战疆场。广告之后，大秦帝国精彩继续。
3: 略知一二。
4: 脱发问题自古有之，无论是皇帝还是平民，学者或是农夫，他们都为挽救自己的头发尝试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方法。当然了，有些方法并没有什么用，还被作为笑料流传至今。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就来盘点一下过去的人们为了治疗脱发都用过什么东西。凯撒第一次遇见埃及艳后时差不多已经全秃了，为了挽救所剩无几的头发，皇后贴心地向凯撒推荐了家传秘方，磨碎的老鼠加上马的牙齿和熊的油混合一些药物，这些东西不仅听起来不靠谱，用起来更是需要勇气啊。古代的维京人曾经用鹅屎生发，而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相信鸽子屎配以辣根孜然和荨麻才是治疗秃头的良药。还有来自埃及的秘方，一个有着5000年历史的埃及秘方记载，将刺猬的刺浸入蘸了蜂蜜的油后烧焦，再混以蜂蜜、雪花石膏、红楚石还有指甲屑调成膏，之后呢，把调好的药膏再染秃头的头皮上厚厚的涂一层。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何首乌能生发，其实啊，这是一个误会。何首乌一听名字，哎，这个首乌不就是脑袋黑吗？那肯定就对头发有好处了，大多数人都是这么想的。但经过专家们专门的考证，何首乌这个名字来源于把这味药发扬光大的人，他的名字呀叫何首乌。各种中医古籍对于首乌的效用各有说法，但是比较统一的作用是调理气血。而我们知道，大部分脱发的根本原因是雄性激素和遗传基因的共同作用。何首乌治脱发不仅缺乏理论根据，还有副作用。用多了何首乌啊，可能会造成肝损伤，甚至是肝衰竭。重点是，以上说的这些治疗方法全部无效。除了这些，还有像椰子油啊、汉莲草啊，都出现在过治疗脱发的偏方当中。这些方子有没有效先不说，但至少啊，没有什么害处。
5: 赢渠梁决意变法，
6: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7: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6: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5: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7: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2: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战国时期，烽火连绵，各诸侯国间兵戎相见，若国中无名将名相，则危如累卵。此次迎战六国大军的秦军统帅，却是一位籍籍无名的千夫长出身的人来担任，这令关外联军诸将不屑之余又大感兴奋。此次攻秦时机果然千载难逢，不容错失。大秦帝国，我们接着说。
1: 大将们重新落座，整齐利落。秦昭王按着腰间那口大将们人人识得的镇秦剑，神色肃然道：本王与丞相亲临蓝田大营，一则待太后激励全军将士，二则受左更白旗统兵大将之权。此战为大秦立国以来前所未有之大战，国命所系，存亡所在。诸将久经沙场，浴血百战，务必同心协力，在白旗将军统帅下大败六国，战而胜之。举帐轰然齐声：大败六国，战而胜之。秦昭王一摆手：长史宣书。
0: 长史捧起一卷竹简，高声宣读。

0: 秦王记三年王书，左更白起临危受命，统军出战六国联军，兹受白起龙符虎符左伴，得调国中所有驻军，另受白起鹰符左伴，得调都城驻军与王宫禁军，并可在郡县临时征发。秦王记三年秋月，长史宣霸满帐肃然无声。龙虎符自不用说，那是所有统兵大将必须拥有的权利，调动所有要塞关隘的正规大军迎敌。可黑鹰兵符却是从来不授给任何将领的秘密兵符，它只能由国军一个人掌握，调遣的是都城与王城禁军以及一切秘密力量。权倾朝野如商君者也从来没有执掌过黑鹰兵符，如今连黑鹰兵符都授给了白起，如何不令将领们惊讶？一时间白起也感到意外，愣在那里忘记了礼节。魏冉拍案高声道：
1: 王命如山，白起有以何来？
2: 臣白起受命。
0: 白起不再犹豫，对秦昭王肃然一躬。秦昭王从两名手捧铜匣的文吏手中接过兵符，郑重地交给了白起。白起正要谢恩，秦昭王又解下腰间那口镇秦剑，双手捧起。左更白起，本王特授你镇秦金剑，无需禀报。白起这次毫不犹豫，高声领命：
2: 白起谨遵王命。
0: 双手接过，交给中军司马架在帅案之上，中军大帐顿时一片肃然。白起高声发令：
2: 听丞相训示。
0: 魏冉豁然起身：
1: 我只一句话，魏冉坐镇岳阳，征发都运粮草辎重，确保尔等不少干肉，不少冲面大饼。若有一兵一卒挨饿，唯魏冉试问。
0: 这番话虽则简单，却实在大大的不容易。古往今来，为将者谁个不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谁又不知战事一旦旷日持久，胜败十有八九便在粮草。今丞相立下军令状，且坐镇故都岳阳，那里非但是丞相的老根，更是关中军粮大仓。凡此种种一想，将领们大是振奋，齐齐高呼了一声：
2: 丞相万岁。
0: 魏冉哈哈笑道：
1: 我万岁，将士们才万岁，谁立功谁万岁。
0: 又伸手指点着两排将军：
1: 魏冉没别的本事，记人记得准，你一个个我全都记住了，班师之日谁功劳最大，我喊谁三声万岁，一言为定。记住啦，记住啦！
0: 大将们拼命憋住笑意，整齐喊了一声。魏冉转身对秦昭王道：
1: 臣启我王，大军即将开拔，我等早走为好。
0: 秦昭王笑道：
3: 正当如此，说好了，谁也不要送。
0: 说罢对着白起肃然一躬：
3: 凯旋班师之日，本王亲迎将军。
0: 慌得白起连忙还礼，抬起头来，秦昭王已经出帐了。白起凝望着幕府帐口遥遥远去的身影，静了静神，肃然下令：
2: 各将回归本帐，迅速将我王书令晓谕全军。

0: 新将士。一个时辰后，按商定部署，分头开拔。23员大将嗨的一声，立即大步出帐。黎明时分，蓝田园月黑风高，一队队人马悄无声息地开出了军营，急速散开在辽阔黑暗的原野，向不同的方向兼程急进。身后的蓝田大营还是军灯高挑，雕斗声声，仿佛依旧驻扎着千军万马。孟尝君听斥候禀报完毕，大是愣怔。白起？白起是谁呀？春申君哈哈大笑：“哦呀，孟尝君，左右是只烂鱼，管他是谁，打败便是。”孟尝君皱着眉头不停转悠，猛然一拍手道：“想起来了，张仪曾经对我说起过秦军趣事，有个千夫长叫做白起，秦武王与大力士、孟奔、乌霍都在他足下当过小兵，还有反正此人非同寻常，有许多故事。”春申君更是乐不可支：“故事顶得千军万马啊！一个千夫长做了秦军大将，哎，我看这秦国气数也没他几多了。”孟尝君道：“哎，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呐。秦国历来是兵征大国，崇尚耕战。一个人没有真本事，三军如何服他？秦国君臣如何放心他呢？那可是20-30万大军，不是儿戏。哎呀，认真打仗自然没错了，可要将这个千夫长说成大将之才啊，孟尝君可是走眼了。想想7-8年来秦国可曾打过大仗？一个千夫长在袭击巴蜀、夺取宜阳这样的小仗中露出些许头角，如何便是大将之才？”我看呐，无非辅助秦王夺位有功，才给了个左更爵位，实际职权，那只是个前将军啦。这次没得旗杆从筷子里挑，挑了这根粗筷子而已。孟尝君笑了：“你说的也是道理。但愿白起是个肉头啊，成就你我一番大志。”两人正说得高兴，中军司马匆匆来报：“禀报丞相，魏、赵、韩三将赶到中军大帐请战，不服上将军号令。上将军请丞相即刻前去。”孟尝君一惊，对春申君说声一起去，匆匆出帐上马，向田枕的中军幕府飞来。
1: 旷古大战开战在即，秦昭王嬴稷亲赴蓝田大营，受白起只能由国君一人执掌的黑鹰兵符镇秦宝剑，给予白起至高无上的权力，激励全军将士。那么秦军统帅白起能否担当举国重任？关外联军又将横生出怎样的不测风波呢？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王英，后期制作宋丽，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2: 不得要领。不得要领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古人上衣下裳，提上衣时拿着衣领，提下裳时拿着贴腰部分。要领是比喻人的意志，这里引申为态度，现在一般来表示说话写文章抓不住要点或关键，要

系腰，指衣腰，领是指衣领。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汉武帝初即位的时候，从北方匈奴投降过来的人都说，匈奴打败了月支，拿月支王的头颅骨做成大酒杯，月支人被赶跑，对匈奴怀着强烈的仇恨，他们想攻打匈奴，但得不到别国的援助。当时武帝正想消灭匈奴，听了这话，想和月支友好往来，但要到月支去必须要经过匈奴，于是招募能出使月支的人，担任郎官不久的张骞应募出使，被武帝批准。不幸的是，张骞经过匈奴的时候还是被抓住，押送到单于那里。单于把张骞扣留下来，并对他说，月支在我们的西北，你们汉人怎么能出使到那里去？如果我们要出使到越国去，你们能让我们去吗？就这样，张骞被匈奴扣留了10多年，匈奴给了他妻室，使他有了儿子，但张骞始终保存了汉朝交给他的使节。后来匈奴放松了对张骞的监视，于是他与随从们一起逃走，朝月支方向前进。他们走了几十天，来到了大宛国。大宛的国王听说汉朝十分富足，想和汉朝往来，只是未能如愿。见张骞后非常高兴，问他打算到哪里去。张骞回答说，我奉汉朝之命出使去月支，被匈奴人封锁了交通，如今从匈奴逃到这里，希望大王能派人给我们带路，送我们去月支去。如果能到那里，将来回到汉朝，汉朝将赠送给你们无数的财物。大宛的国王听从张骞的话，为他派出向导和翻译，一直送到了康居国。康居国又派人送他到月支。原来月支遭到匈奴人的攻击，国王被杀，大部分人西迁到这里，成为大月支。现在国人以立被杀国王的太子为国王，统治着早先就存在的大夏国定居下来。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没有外来的侵略，他们只想太平无事，快乐逍遥，又觉得和汉朝的距离很远，不再有向匈奴报复的心愿了。张骞从大月支到大夏，始终不能得到月支对与汉共击匈奴之事的明确态度，他在那里留住了1年多，就启程回国了。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

0: 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1: 哎呦哥，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丁镇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带我搬房去了。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青龙通四海。
2: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哎，财源茂盛打三江。
2: 对了，打三江。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江。
3: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2: 我也得吆喝吆喝，鸭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3: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4: 走啊，怎么过道了？
5: 走不动了。
4: 走不动，还多远呢？
5: 还有八里。
4: 还有八里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5: 对，
6: 大爷您别回去，
5: 回去也是八里
4: 啊。回去也是八里啊。
5: 对了
4: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劲儿了。
5: 是啊，
4: 小子，
5: 哎，
4: 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6: 啊。怎么
4: 带我去不白去？
6: 怎么不白去呢？
4: 到了那份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6: 啊，您说的可得算数啊。
4: 谁帮过你们？
6: 大爷，
5: 啊，
6: 闭上眼，
4: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6: 您闭着，嘿，大爷，您睁眼，
5: 到了，
6: 到了。
4: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5: 啊，八里，
7: 八里
5: 一扒拉就是八里，
4: 一算一扒拉算八里。
5: 对了，
7: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诉
6: 你。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4: 看小妞啊，小妞长得好看吗？
5: 看好看，
8: 在那儿呢，在那儿呢。
4: 大爷，我开开眼。
5: 哎，
3: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5: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5: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5: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
5: 啊，
4: 这是小妞的姥姥。
5: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5: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5: 进去。
3: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2: 慢着，
4: 一壶茶一个碗，
2: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不亲的。
2: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5: 哎，
2: 瞧来啊，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呱啦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儿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2: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带着。
2: 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她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0: 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白着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1: 啊，是这么回事。
0: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1: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 啊。
0: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1: 啊？仗义疏财吧。
0: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1: 怎么花呀？
0: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1: 正经人。
2: 大爷
1: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1: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0: 哎，
1: 正经话。
0: 他过来，他过来，过来。
3: 你又来了。快说吧，
1: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3: 嗯，
1: 我请问刚才那小妞，她今年几门大考，多门大题？
0: 你要说什么呀？
1: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0: 今年苹果桃了。
1: 烂眼梨呀？
0: 什么烂眼梨呀？
1: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0: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1: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0: 您才十六啊？
1: 我六六三十六。
0: 差一会儿。
1: 查不对。
0: 嗯。
1: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0: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1: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4: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是，在家呢。
0: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1: 啊？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0: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1: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0: 啊！
1: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他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0: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1: 是这么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1: 来，
2: 嘿
1: 嘿，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1: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1: 哦，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1: 瞧我的，
2: 瞧您
1: 的，
2: 您呢？
1: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0: 哼，
5: 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5: 呀、
2: 啊，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5: 什么古诗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1: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1: 哎，查不对，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1: 哎，我要抢。
0: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1: 你不答应我就抢。
0: 这么着得了，您哪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1: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
0: 吗？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啊、
1: 何必呢，多此一举、
0: 哎、真不是。
4: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1: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0: 对、啊、
1: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3: 跟我学
1: 啊，
3: 没事，跟你学。
1: 哎，不能怕，
3: 是
1: 不怕。来跟我说说
0: 大爷、
1: 哎、

0: 啊，
1: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啊！过来跟你有话说，
1: 说什么说？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是我，
0: 吓一跳，
2: 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2: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2: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2: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2: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2: 哦，他要抢我。
0: 嗯。
2: 妈呀！
0: 哎，
2: 躲开点。
0: 干什么？
2: 我去找他去。
0: 得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2: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2: 哎，
0: 问他爹，
2: 哎，
0: 他爹讲什么吧，
2: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2: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2: 我吹他头的王八货。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2: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竟不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来了啊！
3: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4: 哎，老了，
5: 您让我过去得了。
4: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5: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您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5: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
5: 啊。
0: 我没瞧见，
5: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5: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5: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爹爹，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5: 好，您这正兜，这是
0: 来吧，够
5: 啊！
0: 来来，脱衣裳，
5: 还脱衣裳？啊，要不游泳？
0: 对了，
3: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3: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6: 成了狗熊了，
7: 因故这等狼狈，
6: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0: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1: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1: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1: 妈呀！嗯，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1: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把我给气着了。
1: 妈呀！
0: 哎，
1: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0: 嗯，
1: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1: 妈呀！
0: 哎，
1: 我瞧您累了。
0: 嗯，
1: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1: 妈呀！
0: 嗯，
1: 您去吧，我奔
0: 着。我不累吗？
1: 你瞧
0: ，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1: 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啥的？您要瞧您就瞧他的，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啥的？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2: 妈妈清楚。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0: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2: 什么？他要抢？
0: 要抢？
2: 岂有啊！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2: 上上上上，
0: 我拿给您瞧瞧。
2: 红太西北包浆弓，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2: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莫端事。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弯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2: 另外
0: 好说。
2: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2: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2: 多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0: 妞儿，妞儿，妞儿！”
1: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吧，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1: 妈呀，您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1: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1: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1: 端上去了、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呢。
1: 盖着盖那不馊了。
0: 我漏着。

0: 露着范儿的。妈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功。
0: 怎么着？他要领教我三把功？
1: 嗯。
0: 妈呀，
1: 哎，
0: 我都忘了。
1: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0: 忘了。
1: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0: 您提我的醒啊。
1: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0: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1: 哎呦，快去门那等着呢。
0: 这位壮士请了。
2: 听您，
0: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攻伐最晚，
2: 打得不好，
3: 小人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个妞儿去啊，
4: 妞儿啊。
2: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

0: 拉的好，多冤呐！
1: 得了吧，我拉的比他好。
0: 从自个儿跑上了？
1: 我拉弓是两手指头是腕子上的劲儿，他拉弓一大把是膀子的劲儿，那当然是我比他好啊。
0: 嗯，这一个师傅一个传授。
1: 妈呀！您去问问他，就会拉弓，还会别的不会呀？
2: 对，我问问他去。
3: 您
4: 那
3: 除去拉弓，还会别的武艺不会啊？
4: 是八般武艺，是渐渐精通。
3: 你小伟真有两下子啊！
0: 十八般武艺是渐渐稀松。
1: 哎，十八般武艺渐渐精通。
0: 对了，渐渐精通。
1: 妈呀！我要跟他比拳。
0: 小心我的鼻子呀你！
3: 我们孩子想跟您打道拳。
4: 比拳。
3: 对了。
5: 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邝峰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没这么回事。
0: 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5: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邝忠一把。陈秀英和邝忠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
0: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
1: 这只啥？
0: 那只。
1: 这只。
0: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3: 问去，
6: 妈妈。
3: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4: 那把小扇儿嘛。
5: 陈秀英向邝忠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4: 是先生奉送另外的，
0: 好
3: 送给他的。
4: 这
3: 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4: 妈妈一样、啊、哎呀，五幺亮。
3: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亮。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宝林，这票呢？还
3: 没了。
1: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哦，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好、哦，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啊？
1: 不对呀、
0: 啊。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嗯、跟您说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啊，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开元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0: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啊，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啊。
1: 啊。
0: 怎么着？
1: 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啊？快说吧。
1: 啊，你哪儿的嘞？
0: 啊，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这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啊。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有。不可道家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呗。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就不害臊，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1: 哎妈呀、啊，咱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认识他？
5: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3: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0: 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1: 我愿啊。
0: 这个
2: 我怎么说出口
1: 了？我愿你。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那这不那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1: 那便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3: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轿去，他能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4: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1: 带小婿回禀家部，请家部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4: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5: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6: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5: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7: 妈呀、我那个人呢？
5: 人早摔了。
7: 是呢，
5: 是让炮打了。
7: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5: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7: 怎么？
5: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糊的丫头？
7: 哟，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糊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5: 滴了那把是破壶吗？不滴的。
7: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咯吱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5: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7: 怎么着？他答应了？
5: 答应了。
7: 愿意了？
5: 愿意了。
7: 那您猜我呢？
5: 你愿意了？
7: 我才不愿意。
5: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7: 不愿意。
5: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4: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5: 哎，我说你回来，我要闷死我呀！
7: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5: 我知道你愿意了。
7: 妈呀，您可别闲着。我们叔叔他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5: 太糟了！
8: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4: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9: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10: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9: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

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相遇，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不了您的大恩大德。老军医连忙把他扶了起来，笑着说，你不用谢我，你要谢就谢当年的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旖旎风光。
2: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3: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4: 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3: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2: 文明用光，我和你。
5: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6: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7: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8: 聪颖智慧，仁爱贤德，多才多艺，无私为民，教子有方，慈孝济世。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倾情讲述姚娣母亲庆都的传奇人生。姚母传奇，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机。
15: 三妃娘娘庆都，不让地库，
6: 把俘虏给杀了，应该有好生之德，先留住他们的性命，用他们的性命去唤醒荣武长老的心，让荣武归顺华夏，永不犯境。如果那些长老不听，再处理这几百人。帝喾也觉得有理，连连点头。文武大臣都挑大拇指，三妃见识高明。最害怕的是常仪，这次荣武到中原劫杀帝喾，是他给常山送信，常山密告荣武非廉，这事儿要把事情抖露出来，我可就没命了。所以他极力反对，脸中带笑，心里藏刀。哟，姐姐说的虽好，但是昨天战斗中死去的将士就白死了，仲雄、叔豹、纪礼三员老将，哎，死得惨呐。庆都一听一皱眉，心说常仪，你好不懂事，我刚把陛下劝过来，你又煽动大臣的情绪。妹妹，话不能这么说，三员老将为了保护陛下英勇捐躯，忠烈可嘉，他们的仇我们已经报了，狂飙被杀，飞廉被斩，数百名荣武兵被诛，三员老将和其他昨日牺牲的将士应该含笑九泉。我想过多涂炭生灵并非三员老将所愿吧。哟，姐姐，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是啊，死的不是你我至亲，所以你怎么说都行，但人家家属能乐意吗？你看伯虎将军昨天目睹三位弟弟惨死，昨天整夜未眠，以泪洗面，他能不能答应放过这些可杀的荣武兵？伯虎将军，我说的是不是有点道理呀？庆都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常仪，你煽动家属情绪意在何为？想到这儿，他把目光落在伯虎身上。伯虎确实昨天哭了一夜呀，刚才听常仪提起，又禁不住泪如雨下。常仪说，你看你看你看，老将军是多么悲痛啊，他又怎么能够放这些罪恶的荣武兵将呢？哪知道话音未落，就看伯虎用衣袖擦了擦泪水说，能放。常仪好像没听清楚，伯虎大人，你说什么呢？我赞同三妃娘娘说的，虽然我三位兄弟惨死，他们是为国捐躯，死得其所，我难过，我也骄傲，但一马归一马，我们痛苦是飞廉首领带来的，跟荣武普通族人没有关系，我们已经很痛苦了，怎么能够让500多个家庭都承受丧子丧夫丧父之痛呢？不能，我们绝不能这么做，我那三位弟弟在天之灵也绝不会同意这么做，为国家计，我认为三妃娘娘见识是正确的。啊，常仪当时给来个烧鸡大窝脖，臊得满脸通红，无话可说。帝喾急忙解围，好了好了，这事儿就按三妃所说的去做，立即派遣使臣去荣武部通告。是，这边刚处理完，有个人急坏了。谁呀？庞户啊。庞户昨天晚上立了大功，要不是他呀，帝喾恐怕要死到乱军之中。随后帝喾指挥大家反击荣武，又指挥安营扎寨，忙忙活活一直到了下半夜，大家都疲乏了，有的进帐篷进帐篷睡觉睡觉，就剩下他和后羿了。后羿用手一捅他，哎，别睡啊啊，看见没，陛下把你老婆的事儿给忘了。
13: 咋忘了？
6: 你看，开始陛下说杀掉那个大块头

0: 他女儿就许给你做老婆啊。后来你杀了大块头，毕歇又改口了，说杀了荣吴的飞廉，就把帝女许配给你，对吗？
1: 对呀、啊，那个飞廉你杀了吗？杀了，我把他脑袋砍下来了。
0: 那陛下跟你提你娶老婆的事儿吗？
1: 没有。
0: 我告诉你，这事儿你可盯紧了。好容易有人肯把闺女给你，你再看不住，过这个村找不着个地儿，回头你娘再找你要，你可别嫌麻烦。你娘再哭，你别心疼。
1: 那你说咋办呢？
0: 咋办？好办，明天白天你什么都别说，等到了博都进了宫，召集文武开会的时候，你当着大家的面直接问陛下。
1: 问啥呀？
0: 你就问陛下，你说你昨天说的话还算数不算数？你说谁杀死狂飙，杀死飞廉，就把女儿许配给谁？昨天我杀了那两个小子，陛下你把女儿给我吧。
1: 啊，对呀。
0: 什么叫对呀？他要说行就没事了，不过你得等几年，因为嫦娥那个女孩才一岁，还得等13-14年，大了你再娶回家做老婆。
1: 那他要说话不算数呢？
0: 那就看你了，你想不想要老婆？
1: 当然想了。他不给。
0: 他不给你，你就扯着嗓门喊，陛下说话不算数，陛下卸了磨杀驴，陛下不讲信用，以后不给你卖命了。你就在那喊，给他撒泼，准能要来。明天你要是要不来媳妇儿，回家你娘哭，绝对饶不了你。你要是要来媳妇儿，回到家你娘得多高兴啊。
1: 哎，我记住了，明天我就要。
0: 记住，人越多的时候你越要。
1: 哎，
0: 后羿为什么这么做？其实后羿是冲嫦娥来的，自宠重用了贤黑，就把他师父女丑在家赋闲，帝喾对贤黑嫦娥是言听计从，尤其他看见嫦娥抱着女儿嫦娥往帝喾怀中一偎，庆都留在了瘟疫区操劳，他暴打不平。这回啊，我叫傻小子搅搅你嫦娥，叫你也别好受，叫庞户闹闹。所以这一夜他反复教这几句，哎呀，教了得有10多遍呢。庞户没睡觉，嘟嘟囔囔在那演练，直到天亮。庞户吃饭的时候也没忘了背词儿，算记住了。后来进了博都，来到朝堂之上，他一看人这么多，开始就想说。后羿啊，一拉他，不让他说。怎么后羿也到朝堂来了？你别忘了，昨天救驾有功，破格来到朝堂，站在盘户身后，一拉盘户，这是俩定好的暗号。盘户不言语了。现在一捅他，是叫他说话。盘户早就憋不住了，嗷嗷一嗓子就嚷开了：“
1: 陛下，我还有事儿呢。”
0: 要在过去，庞户这么没规矩，肯定有人斥责他。他的顶头上司伯虎就不能让。今天不同啊，昨天庞户土丘救驾，施展神威，在大家心目中这就是一员战神神将。再看庞户啊，也不像过去那么难看了，反倒是越看越觉得这个人与众不同，长得相貌太奇伟了。大家心里对他怀有感激之情，所以今天他说话没有任何人拦挡。帝喾现在也挺喜欢他的，一看这位没心眼儿、傻傻乎乎的，帝喾笑了。我们说完了，你小子有什么话说呀？盘户吭叽半天没说出话来，怎么全忘了？身后的后羿一看，你这不耽误事儿吗？关键时候掉链子，急得在盘户身后汤就一脚。 反正庞户人高马大挡着，地库也看不着，这一脚把庞户的话给踹出来了。
1: 哎，我想起来了，范爹，你昨天说的话还算数不算数？你说谁杀死那个大块头，杀死枪狗的，你就把女儿许配给谁？昨天我杀死那两个小子，那你是不是把女儿许配给我？
0: 好家伙，庞户今天话说的够溜的，没打多少磕巴说清楚了。这番话问的地库啊，按照咱们现在网络新词儿，地库当时实话愣到那儿了，不知道怎么接。群臣们一听也愣住了，心想这好大胆子，是陛下说过这话，那也没像你这么样直接逼债呀。嘿，谁让他是傻子呢？看这回陛下怎么回答，庆都都懵了，没太清楚盘户在说什么，也在这里听着。在场最先反应过来的是常仪，当时就急了，能不急吗？他能把自己的小女儿许配给这么个怪物吗？阿都，盘户，你好大的胆子，放肆！陛下什么时候说过那话呀？在胡言乱语，把你打出去！这要是吓得不敢吭声。盘户不管这个，他也不认识。
1: 他说了啊，昨天在土包不在，他说先是叫我杀那个大那个牵狗的给打死，就把他的女儿给我当老婆，我把那个牵狗的脑袋给砍掉了。他说话算数不算数？
0: 他这么一说，满朝文武悄悄议论开了。怎么，盘户说的是事实啊？当时情急之下，地库想用这种方法激励将士，你是君主金口玉言，既然说了就应该守诺，但是四非常宜肯定不同意。也难怪呀，庞户长得也太难点儿了，哪家做父母的也不乐意把女儿给这个模样人呢？看看接下来怎么发展吧，大家都憋着在这看呢。常仪恼羞成怒，庞户，你放肆，在这胡言乱语，来呀，把他给我插出去！常仪简直是咆哮起来，但是怎么喊，侍卫没有一个往前凑的。为什么呢？一是不敢，庞户的神力大家有目共睹，这小子又傻乎乎的，身手没轻没重，无一得罪他，他能把人的脖子给掐断了，何况我等乎？第二，都同情弱者，同情盘户，地库许诺大家听到了，人家救了你，转脸就赖账，这算啥呀？第三，都感激盘户，要不是盘户土丘及时赶到，我们成了荣无兵的刀下之鬼，让我们抓他呀。哼哼，不敢，那样做缺德，没个动地方的。盘户不干了，按照后羿教他的话就嚷嚷开了，
1: 陛下说话不算数，陛下卸驴沙漠，
0: 他给说反了，气得常仪直瞧地库，那意思你说两句把这怪物赶走啊。地库心说，你看我干嘛呀，你让我怎么说呀，我要是守信用得把你女儿嫦娥给盘户，你肯定不乐意，我要是否认曾经我说过的这样话，当着满朝文武，我这就是失信于天下呀。本来博读瘟疫我躲出去了，就已经失信于民，现在再失信于朝，我这不是里外不够人了吗？他不言语，庞虎越说越激动，身子一个劲儿往前去，眼看快到地库跟前了。庆都着急了，大喊一声，庞虎，给我站住，休得无礼，别人说话都不好使，庞虎就怕他这位范娘。

0: 止住了脚步，小声嘟囔：“
1: 范娘，你也帮他们呐。”
0: 庆都没理他，转身面向地库：“陛下，庞祜的话，刚才臣妾听明白了。你是不是在危急关头承诺，谁杀死荣吾头领，陛下就把帝女降给他呀？”得，又来一位盘根问底的。地库没办法，当时我是一时心急，为激励将士，才这么说的。哦，既然陛下说了这话，就应该言而有信。盘祜土丘救驾立了大功，陛下应该化复前言，赏赐盘祜，这样才能取信于臣公，立信于天下。这地库没说话，常怡抢先搭茬了：“哟，庆都姐姐，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就他那模样，人不人狗不狗的，凭什么我把女儿给他？对了，你怎么不把你的女儿许给庞祜呢？”庆都一笑：“妹妹呀，陛下当时是当着你的面许的诺，你应该帮助陛下守诺。”哎，这，庆都一摆手给制止住了：“当然，你不想把自己女儿许给庞祜，为了陛下能够取信臣公，陛下，臣妾愿意将帝女宣珠许给盘祜。”一言出口，满朝皆惊啊！大臣们议论纷纷，对庆都赞叹不已。

0: 这么个丑鬼傻小子，不是牺牲了女儿的一生幸福吗？嗨，谁让你是帝妃呢？谁让你是帝女呢？在那个时候，为了维护国家，宫中女孩子做牺牲的还少吗？这叫牺牲小我，维护大义。相比之下，常怡只知道为自己着想，会陷帝库于不信不义之地。所以这回甭说是华夏老臣，就连西仲西蜀这些东夷人都暗挑大拇哥。罢了啊，要论胸怀，三妃与四妃根本没有可比性，差的不是一丁半点的，连鲜黑呀、都直做压花子。心说四妃呀、这回你可输给清都了。清都不但收买了博都的民心，就连朝中的大臣心我看也被他收走了。你咋就舍不住一个小女孩呢？你就是假意答应，反正孩子小，以后找机会把盘户出掉不就完了吗？这下好，输惨了。后羿呀、更傻了，本来想看热闹占长宜的便宜，没想到倒把庆都的女儿搭上了，这不把三妃娘娘给坑了吗？他后悔呀。帝库高兴了，哎呀，还是三妃明事理。是啊，我光说许给帝女，可没单指哪个，我还真把庆都生的宣珠给忘了。庞户啊，听见了吧，三妃娘娘愿意把她生的帝女许配于你。啊啊，庞户没听明白。
1: 谁呀？
0: 三妃娘娘的女儿。
1: 范娘啊，
0: 你说是宣珠妹妹要成我老婆呀？啊，你乐意吗？
1: 我不要，她没我巴掌大啊，老哭老哭，不要不要。
0: 一句话大家全乐了。清都说，是啊，他刚出生，你想娶他还得等个十多年，你呀、就等着吧。
1: 我不要，我不要老婆，是我娘，她说要见到我老婆她就能咽气了。
0: 嗨，大家一听这什么话呀。帝库说，庞户，既然我把女儿许配你，从今后你要好生照顾她，不能让他有半点委屈。
1: 你放心吧，我会像保护我娘似的保护他。
0: 得，大家又乐了。帝库一高兴，又赏赐了不少东西，就不必细说。大家都向帝库庆都道喜，唯独长宜的脸都绿了，最后哼了一声拂袖而去。接着封神射手后羿为少将军。正当大家热闹的时候，突然殿外有人高喊，大祭司女丑求见。随着喊话，踉踉跄跄从殿外进来一个人，来到殿中，扑通一声扑伏在地。陛下，三妃娘娘，老臣该死，罪该万死。啊，大家吓一跳，仔细一瞧，嗨，这不是大祭司女丑吗？庆都也吓一跳，一看他的师父啊，哎呀，头发散乱，眼带泪痕，赶紧过来把他扶起来。恩师，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有话起来说。女丑说啥也不起来呀。娘娘，庆都，
1: 老臣对不起你呀。
0: 帝库吓一跳，大祭司到底出什么事儿了？起来慢慢说。再看女丑泪流满面，羞愧难当，陛下呀，娘娘，我把弟子放勋给丢了。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饱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
3: 嗯，
2: 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3: 黑的
2: 他怎么那么黑
3: 啊？
2: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过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
3: 啊。
2: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事，东山送不差。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啊，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
2: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
2: 的，您了不知道，
3: 哎，
2: 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
3: 啊，
2: 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故意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县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3: 哎，
2: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啊？

0: 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点火，正宫你时时得管着腰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要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子女？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抵了利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的鸭子白脚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1: 好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条山楼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金青金晒，金铺又金盖，金拉又金拽，这是金灯又金拽，
1: 这人什么毛病这是？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四大又高又壮，到那官带着个烟站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1: 您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您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那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啦。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钱赔的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账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瞧
0: 您咋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咋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咋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1: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喽。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来来来，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儿。
2: 不对，
3: 冰棍儿，
2: 冰棍儿能吃吗？
3: 吃冰棍儿。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啊，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
3: 嗯、
2: 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
3: 嗯嗯，
2: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哦，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3: 哎、
2: 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啊，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
3: 哎哎，哎哎哎，
2: 我再跟你说一个，
3: 你别说了，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4: 儿。怎么了，爷们儿？
3: 您来了
4: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

0: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0: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0: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0: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0: 啊，
1: 他说了
0: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0: 嗯、
1: 啊，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0: 嗯、
1: 啊，咱说让他猜。
0: 好主意。
1: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0: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0: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0: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0: 啊，
1: 嗯，
0: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0: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0: 的，
1: 我先听听。
0: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0: 近看是条狗，
1: 是
0: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0: 我这天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0: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0: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0: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0: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0: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0: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0: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0: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2: 怎么了？
0: 猜。啊，
1: 行，
2: 这什么身段？
0: 哎，大身上准备、
2: 啊、
0: 准备报仇。
1: 来来，
0: 阿爷们，
1: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个快书。
1: 不是，
2: 不是，
0: 没有
1: 快书不忙。
2: 啊，
1: 听着
2: 啊，哦，来了，
1: 远瞧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1: 近瞧是条狗，
2: 这我知道。
1: 远瞧是条狗，
2: 对，
1: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1: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嘛，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啊、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1: 还有的是、
2: 嗯、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嗯、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
1: 来。我妈有三儿子，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乱了，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他了，
1: 得嘞，
0: 来，
1: 得嘞，撤。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浴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有点
2: 好。
1: 厅长，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0: 你告诉人家的？
2: 哎，
0: 得了，
1: 不是
0: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那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4: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
4: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4: 您这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4: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4: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4: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4: 你猜猜这个？
0: 这
2: 多好，这个
0: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
0: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3: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3: 告诉他什么了？
0: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0: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0: 对，
2: 不对？
0: 你
2: 我不对，
0: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0: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0: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0: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3: 对，
0: 加了一起三头，
3: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0: 更对了，
2: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0: 耳，
2: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啊，
0: 加在一块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3: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2: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0: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0: 啊，
2: 猫一个头啊，
0: 啊，
2: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2: 猫是四条腿，
0: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0: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0: 不
2: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3: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0: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6: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饱耳福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7: 嗯、
8: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捡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8: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8: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8: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8: 就这么有意思。
7: 咱学一学。
8: 行啊，
7: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8: 啊，
7: 我得是你二大爷。
8: 哎，
7: 对吧？
8: 我是你四爷爷。
7: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8: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7: 这里有个说明，
8: 您给讲一讲。
7: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8: 您这话也有道理。
7: 再者说了
8: 啊，
7: 不是你亲二大爷，
8: 是什么呀？
7: 街坊辈儿。
8: 哦，街坊二大爷，
7: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8: 嗯，
7: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8: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7: 就是好拍个老腔。
8: 哦，
7: 咱们学一学。
8: 行啊，
7: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8: 嗯，
7: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8: 叙叙家常，
7: 就是这个内容。
8: 现在开始吗？
7: 这就开始，
8: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 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7: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8: 可不是吗？
7: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8: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7: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8: 哎，
7: 出去溜一溜。
8: 这是我们街坊燕二大爷。
7: 洗刷刷洗刷刷。
8: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7: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8: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7: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8: 认识您呢。
7: 我是你二大爷。
8: 知道，
7: 见面礼着点儿 啊。
8: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7: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没有啊，
7: 你扫听扫听去
8: 啊！
7: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8: 哦，
7: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8: 是啊，
7: 小子
8: 啊，
7: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8: 哦，
7: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8: 你亏心不亏心呢？
7: 甭瞪眼
8: 啊！
7: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8: 啊，您赶上了。
7: 我是你二大爷，
8: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7: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8: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7: 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您上哪儿去啊？
7: 二大爷耳沉了、
8: 啊、
7: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8: 哎，您上哪儿去？
7: 听不见。
8: 上哪儿去？
7: 大点声。
8: 上哪儿去？
7: 这小子太可气了
8: 啊！
7: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8: 谁呀？上哪儿去？
7: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8: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7: 哎，
8: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7: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8: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7: 啊？
8: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7: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8: 哎，谁问他了？
7: 他可不如你呀。
8: 怎么呢？
7: 你多好啊！
8: 啊，
7: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8: 啊，
7: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8: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7: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8: 怎么呢？
7: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8: 哎呦，
7: 逮谁偷谁呀、
8: 嗯、
7: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8: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7: 跟你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

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0: 小杨，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
1: 别哭，
0: 别哭啊！
2: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0: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2: 爷，
0: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

0: 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

0: 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好，好，好。
2: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3: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4: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5: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6: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这以后影响我们俩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5: 跟你们没完。
6: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4: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4: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7: 他们活该。
4: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7: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6: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5: 就是没有事。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6: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5: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6: 去，
1: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4: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

0: 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宜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2: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3: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3: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3: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3: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3: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3: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4: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4: 月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3: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3: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3: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2: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3: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3: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3: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3: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

0: 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2: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天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2: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2: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2: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2: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4: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5: 哎，王会长，
3: 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6: 哎，我要报名，
7: 我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8: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

0: 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
2: 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好嘞，
1: 姐，你可真细心。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
3: 月琴姨，
2: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3: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2: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营营别的孩子。嗯嗯，
1: 好，
3: 姨。
1: 我跟你说个事儿，
2: 咋啦？
3: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3: 那肯定的。嗯，
2: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3: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嗨。
2: 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3: 这是手镯。
2: 春花姨，这太贵重了。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 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春花姨，
3: 哎，
2: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3: 妈，
2: 小杨，你叫我啥？妈。
3: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2: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3: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
2: 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在我心里，
3: 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4: 我同意，同意。
3: 爷爷，
2: 哎呀，

0: 也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 朱阿姨，新年快乐！
2: 朱阿姨，过年好！
1: 给您拜年了。
3: 刘叔叔好。
4: 哎，
5: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4: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3: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2: 听生活百态，品